0: 可以去自己查一查，想一想。第三样东西呢，就是玩具，也是一个摆件。小的时候啊，好像你走哪儿都能看到这些东西，在地摊上，在集上，在小卖铺里面，小孩还特别喜欢，栩栩如生啊。欢迎您来猜一猜，来互动一下啊，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共同跟您关注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些天气情况啊！这河北啊，今年以来最强高温，这今天开始就要登场了，
0: 一定要关注一下。
1: 对，我们2号到4号，从今天开始，未来2天的张家口的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5到39度了。那么其中呢，3号到4号，咱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未来7天，咱们石家庄高温日数可以达到6天，又是一周的时间了啊！尤其是在周六的时候，像藁城啊、栾城啊、灵寿啊，还有深泽啊、新乐、邢塘、正定的最高温度甚至达到41、42度了。所以再次来提示大家，我们非必要不出门，或者您要出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啊！共同来关注一下石家庄，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26到38度。
0: 8:03，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关注到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
1: 国家航天局的消息，我国呢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今年前5个月，我全国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为17258.0亿元，同比增长了3.5%。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昨天起，全国进入到了全面的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的主汛期，7月到8月这2个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1: 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
0: 截止到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了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今年的下半年，全国征兵女兵应征报名昨天已经开启，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10号的24点。
0: 今天清晨，中国海军南宁舰还有衡阳舰抵达了香港水域，两舰将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舰艇开放活动，接受市民登舰参观。
1: 出行交通我们来共同关注，昨天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呢增加旅客列车106列。
0: 爱宠人士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宠物去坐火车旅行了。昨天起呢，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的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1: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
0: 北京道路停车缴费新加了一个渠道啊，市民呢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来缴费之外，还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来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这个小程序完成缴费。
1: 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0: 美国最高法院近日做出了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了历史的同期记录。
0: 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的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了11%。
1: 再来关注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今天继续进行，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8点，东道主美国将迎战波黑。
0: 体育方面的消息，继续来关注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比赛昨天进行，2号种子王曼玉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爆冷无缘16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呢最终是3-0战胜了对手，顺利晋级。
1: 早上的8点07分，和大家分享今天的早安心语。青春本就是向光赶路的年纪，别被犹豫困住了脚步，别被胆怯消磨了热情，从此刻就启程吧。我们走的每一步都在向着理想之光靠近，用青春去铺路，让理想去闪光。
0: 暑假已经到了，带着我们的青春和梦想出发吧，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之旅，我们在上线之后呢，很多家长都纷纷关注而且报名。目前的长白山行程接近满团了，云南还有少量的余位。今天呢，我们要给您继续来推荐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贵州和宁夏路线，一个藏在大山里，一个铺在大漠上，都是今年暑假特别值得去的地方。
4: 一江春水绿如蓝，春色恼人那不得。
0: 要听这首歌叫《唱春山》，
1: 真好，我感觉我现在已经身在贵州了。
0: 我跟你说啊，《唱春山》这首歌曲其实就是音乐人张超他在这个贵州山里面爬山啊，崇山越岭之间，他看到的是贵州的好山好水，然后就觉得说，哎呀，上春山吧，然后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歌曲。虽然说这首歌叫《上春山》是春天的贵州的山，但是现在在贵州，贵州的温度，贵州的气候跟咱们的春天是差不多的，
1: 对，
0: 很清凉，
1: 对，
0: 而且呢还有美景。
1: 你知道说到美景啊，听到这个上春山这首歌啊，当年说徐霞客到这儿了，看到了那个兴义的万峰林，说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就是说到这个名句也好，或者是我们在每天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这个美景有多美，我们的行程有多么的丰富，多么的有趣，孩子玩的多开心，啊，大人玩的也是多么的畅快，在这儿能找到自我，就见山见自己了。但是你知道吗，语言的苍白无力是没办法去跟大家去形容的，只有你真正去到那儿。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微微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了说哎呦，万峰林啊是一生推的地方。他说我当时去到那特别的美，给我们发了好多张照片，哇，那蓝天的白云，那后边那个绿山，就是那种万峰林啊，就是那个墨绿色的那青灰色的那种锥形山峰，真的是连绵成片。
0: 是的，
1: 哎呀，姑娘穿了一身白裙子你知道吗，拿着那个彩色的气球在那个就是半人多高的稻田里面，特别美，那风景真的，
0: 哎呀，忍不住想出发了，
1: 真的。
0: 刚思达说到的这些特别经典的景色和情境，您到这儿都能跟着我们一起来体验。这次我们就带您住在这片山水里面，推开窗那就是喀斯特峰林。主持人带着孩子们下稻田，咱们也去稻田里面，咱们干嘛呢，捉稻花鱼，然后亲手捞上来这个鱼呢，农户现场帮你煮贵州特别有名儿这两年特别好流行的酸汤，
1: 酸汤鱼，
0: 酸汤煮鱼，哎呀，然后呢跟在你在饭店里吃那完全两码事儿啊，这个吃的这个经历也是非常的接地气儿，而且有烟火气的。
1: 是
0: 傍晚时沿着河边骑行，穿过了古寨荷塘连片稻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出气球还有你准备好的衣服拍个照片，因为此时山风迎面吹来，山风就是你最好的造型师啊，这是夏天该有的样子。我们这次安排的非常有深度，就是万峰林一整天是带您就是完全让您沉浸式的体验的，不敢不慌，因为现在大家其实追求的就是沉浸式的，而并不是特种兵式的，
1: 不是赶路，
0: 对的。而且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几天当中还带您有这种非遗扎染手工活动、天幕茶戏活动，大人呢孩子啊都能够在贵州有自己的节奏。
1: 哎呀，另一条线路宁夏，哎呦，很多小朋友对于沙漠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说平时呢家门口一个不知名的小沙坑啊、小沙池，他都能蹲一下午在那儿。说这一次我们直接带您和孩子去腾格里沙漠腹地，敞开了玩，放开了去挖沙子。
0: 你看这歌就又来了啊，沙漠骆驼带着驼铃声，你晃悠晃悠着就向你走来了。很多家长反映就是说，哎，你们先别说沙漠，沙漠会不会特热呀？在夏天，坦白说，沙漠是光照强，但是气温冤枉人家了啊，人并没有多高，尤其是一早一晚非常凉快，体感比咱们这儿舒服多了。你就想想天气预报，
1: 对，
0: 马上就要40多了，这不赶紧咱得去找到比咱们这儿凉快点的地方吗？
1: 它那是温差大，
0: 沙漠温差大，一早一晚凉快，
1: 对，
0: 还有点凉，而且我们很就是细心的是把户外活动都给您安排在了上午和傍晚，
1: 对，
0: 然后就趁着日晒不强，而且比较没有那么热的时候，
1: 给大家咱们安排室内的，或者咱干点别的先，不让大家在太阳地里边晒着，
0: 避开太阳最毒的时段。我们在沙坡头，那是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景色非常独特。白天带孩子可以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到这儿我跟你说，大人绝对比孩子玩的还开心。
1: 对，
0: 就是沙漠玩法。 傍晚呢，专业的天文老师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里面抬头看星辰。
1: 哎呀，这个我最期待了，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有诱惑力。
0: 这两年我看很多的综艺节目，像花少他们就喜欢带着明星去到这个沙漠里面，晚上的时候一起
1: 啥也不干，就在那躺着看星星，很浪漫。
0: 因为你只在电视上见过，你可能尤其是在很多城里长大的孩子们没有见过这么多星星这么清晰的在头顶
1: 是
0: 铺开的样子。
1: 是我儿子老是问说，爸爸那是星星吗？他爸说那是卫星。你见不着满天的繁星在城市里面。
0: 所以这一晚上我相信能够给孩子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啊，非常浪漫。
1: 是
0: 两条线行程设计都是以孩子体验为核心，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呢是7月11号首发6天行程，宁夏呢是7月18号首发5天行程。当然我们这两个团这都是首发日期，在8月份也都还有团期，您去具体沟通安排就行了。报名咨询电话呢是0311-6779-7551，0311-6779-7551，或者您直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二字就可以进群报名咨询或者预约主持人文章的视频直播说明会了，回复暑假二字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风情欧洲13天行程来供您选择，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暑假两个字吧。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我真服了，一天天的。
0: 你敢骂人？来人呐，给我把他拖出去斩了！其实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骂人都是非常不文明的，而且在明朝骂人可是犯罪行为。在明朝骂人被称作骂戾罪，根据骂人的情节，轻则杖刑，重则判处死刑啊。但这条法律只针对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在明朝如果你考取了功名，不但可以骂人，甚至还能骂皇帝，
3: 厉害。
0: 明朝专门设置了一个骂人的官职，也就是御史。御史的工作相当独特，专门以找茬骂人为主，官方说法叫做监察百官，但凡有错，他们会毫不留情面的口诛笔伐，有时候皇帝都要被骂得体无完肤。好在读书人大多都是很斯文的，骂人一般都不带脏字，也不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互相开骂。比如，
4: 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0: 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尊崇礼法和道德文明，如今的我们更应该讲究素质文明，不要辱没祖先们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0: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1: 夏天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在聊，说很多朋友发现啊，好像一想到了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你想当然会联想到很多和夏天有关的场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可能夏天是关乎于放假，夏天是关乎于清清爽爽，有很多冰冰凉凉的好吃的东西，夏天也关乎于毕业，
12: 对，
11: 有关乎于分别，或者说进到了新学校新班级，认识新的同学和朋友，
12: 就会有很多的故事和回忆。
11: 今天我们在早安奶茶跟大家来去互动的就是关于您在学校里面的那些回忆啊，那些珍藏的画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看到我们今天为您提供的3张照片。这三个照片啊，那可是有年代和故事了，它对应这3样东西是不是您小时候在上学的时候特喜欢买的，特喜欢的，天天拿在手里面装在书包里的3样东西呢？
12: 1508这位朋友，我一定要念一下他的留言。
11: 你说，
12: 他说第一个是这个密码笔记本，我说当年买过好多个都没用完，纯纯就是为了往里面 粘点贴画什么的。说因为我们小时候啊还流行那个歌词歌曲嘛，
11: 对的，
12: 就抄到这个本上，就自己可能做一个歌词本是吧，
11: 小时候咱都流行过这个，
12: 对、然后贴上贴画。高级一点的就是买那种带密码的
11: 哦。
12: 然后呢说第二个是薰衣草瓶，学校小卖部就有，那个时候好像是有电视剧叫啥叫啥，就同名的呀，就叫薰衣草啊，
11: 就叫啥、记不清
12: 了。对，把这个就带火了。然后第三个呢，就小乌龟啊，是头跟尾巴左右都动，说这些我都买过，我要黄金小码啊，说这次能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呀，著名主持人麦迪。
11: 前面我听得那么的投入，
12: 最后又破防了，是
11: 吧？哎呀，
12: 没忍住，
11: 把我给架得高高的，是不是？还著名主持人麦迪，
12: 对，著名主持人。
11: 看看你有没有机会能够被抽中吧。每个朋友的机会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我们的幸运值都是一样的，
12: 但是我们的中奖概率确实是不太大，因为我们这节目这收听率，就我们老说了晚上节目我们全宇宙收听，我们早上那更是全宇宙收听。
11: 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好处，我们锲而不舍，我们每天都抽奖，
12: 都会给大家，就是或多或少大家都只要坚持，
11: 对不对？
12: 只要坚持。
11: 你知道有我打通很多电话的朋友，基本上为什么他们吃惊吗？因为他们压根没想到自己会被抽中。
12: 对对，
11: 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是在好像觉得自己不会被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你快要接到电话的时候。
12: 这一份期待的心情就像我们图二的这个图片里面这个花语一样，等待爱情，这回大家我们等待麦迪。
11: 等待等待奖品啊。以莫瑞朋友也说了，哎呀，我现在我们家还有第一个东西呢，四年级的闺女买的，哦，现在小朋友也在流行这个吗？他倒也不是写日记用，纯属好奇，闺女就买了。第二个东西我上学的时候还真买过，那会儿啊我们是一群女生相互送，还塞个纸条，我们永远不分开，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青涩的我们纯真的友谊。第三个东西呢，就是小时候爱拨弄它啊，一拨弄那小乌龟就动，不离手，看见这些图片呢说我还想要一个，我一会儿去网上搜一搜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我还想买一个，跟小时候一样啊，很怀念，想要来玩一玩把玩一下。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忆，来去留言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去跟您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昨天出炉，河北有六人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六人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十五个党组织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2: 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近日公布。
11: 再来关注和企业相关的消息，拼多多集团近日与中国电建完成了正式签约，通过整体购置方式持有雄安电建智慧城数字新消费电商产业园的办公楼。那么前不久呢，拼多多集团宣布成立拼多多信息技术服务雄安有限公司，首期现金注资为5亿元，将为当地提供超过5000个工作岗位。
12: 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日前建成了，那日产呢能够已经突破1.4万亿的磁源。下一步呢，磁源工厂将联动张家口、乌兰察布等绿电基地，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算力集群，向日产10万亿的磁源的远期目标迈进。
11: 关注身边活动，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近日启幕，持续到8月底。今年的艺术季呢是京津冀三地的首次联动，将会推出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包括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等活动。
12: 金石之光辉灿烟照，河北古代碑帖艺术展在6月20号到8月6号期间在河北美术馆开展。展览呢是设置了有金石遗韵、纸上文脉还有金石回响这三大展览单元。
11: 继续来关注民生消息，暑运昨天正式拉开了帷幕，石家庄机场呢将会重点增加安顺、满洲里、海拉尔和泸州等特色旅游航线，进一步的拓展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热门旅游方向的航点。
12: 记者从石家庄站了解到，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共计是62天的时间。为了更好的满足旅客暑期出行的需求，石家庄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6对。
11: 昨天起呢，石家庄坪山县城内的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还有包括11家机关单位、城区主次干道和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
12: 跟考试有关的消息，来关注到河北省征兵办公室最新发布河北省2026年报考定向培养军事参加体格检查政治考核考生最低分数线。
11: 这周呢是考试季，当然很多的中小学在昨天都已经陆续结束了自己的期末考，孩子们终于欢呼放假啦、孩子们迎接来了暑假，很开心。但家长朋友呢，你说孩子一放假，这神兽一来啊，感觉还有点发愁，因为家长不放假，
12: 对，
11: 是吧？家长还得上班呢。你说这孩子这俩月让他干点啥呢？拿啥陪他呢？有什么办法让孩子在假期能够放放电，同时还不费爸妈呢？如果您没有时间陪孩子的话，没有关系，今天我们为您请来一个帮手啊，一款能够陪伴孩子的爸妈平替，来自乐商城我们之前爆卖的一款盲盒，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这个盲盒非常有意思，这么说吧，就是能够让孩子啊能够拥有一个智能有趣有料的玩具的同时，能够解放妈妈的这样的一个 AI 宠物盲盒，这是爸妈平替，无论大人还是孩子，有他陪伴，情绪价值直接给您拉满。
12: 是的，你说到这个盲盒玩具啊，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啊？因为这个盲盒玩偶啊，这上个月已经是真的卖爆仓了，而且我们当时主持人鲜华在选品会上的时候，当时看到这个就是一眼爱，就说：“哎呀，这东西太有意思了，我儿子一定喜欢。”
11: 果不其然，
12: 当时就下单买回去了。果不其然，回去拿到手之后爱不释手，这孩子再也不回去，妈妈妈妈妈妈，各种找妈妈啊。他说了，这说今天，而且我们正好是不赶上这个暑假拉开帷幕嘛，继续又跟那个我们的选品经理跟商家去补了货，所以大家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进入到乐商城，价格依旧是随机单盒是89块钱一个，第二个立减8块钱啊，如果整端6个到手的话，一共是499。
11: 新华说呢，买回去这款 AI 盲盒感觉，说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感觉给自己家孩子找了个二胎。为啥？孩子太喜欢这东西了，不再找妈妈了，找这个小伙伴去了。这个盲盒啊，让孩子既有开盲盒的快乐，又能有智能 AI 的科技感。首先它外表是毛绒质感，软乎乎，造型很萌，挂着摆着放那儿都特别好看。颜值不是它的最核心的是它的这种灵魂陪伴。你像市面上卖的一些智能玩具，包括我们用的 AI 软件，大多都比较僵化死板的问答，孩子玩久了之后会觉得很无趣。但是这个小家伙他的 AI 不一样，他真像是有一个独立的思维一样，你跟他闲聊碎碎念随便瞎聊，他不会敷衍套话哦，经常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反应，所以说把孩子都逗得嘎嘎乐，知道吗？孩子跟他玩，你感觉他一直在逗着孩子玩，而且孩子问他啥他答啥，关键答完之后他还有发散性的一些问答和互动，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所以这就是解答了为什么孩子喜欢他，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就像是一个真人的小伙伴一样陪着孩子。
12: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思维，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一点就大人就觉得很神奇啊。而且自打孩子拿上那个小东西之后啊，他就觉得他自己的一些开心啊、小委屈啊、好奇的一些小事儿，他都不会第一时间妈妈为什么怎么怎么着啊，这个事儿怎么怎么回事啊，哎，他是为什么就形成了的。你要是觉得说，哎，作为家长咱不能一敷衍孩子，二呢说咱要确实自己不知道吧，咱也不能跟孩子瞎说。
11: 对，
12: 那孩子所以他就会第一时间的去问这个小玩意儿啊，他自己能跟他对话一整天，所以爸爸妈妈真的是轻松了不少。而且现在说实话，商场里边那么多一些不会说话又没有什么好互动的这些个普通的糖浆盲盒，你稍微质量好一点的或者是有点品牌的都得上百，但这个他自己会思考，他自己会整活，他能给孩子一个陪伴和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很智能，只要89块钱。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去荣达乐商城就可以下单了。
11: 为了不费妈妈们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您回复给力。

0: 两个字呢，今天还可以看到这两年身边打工人办公室里面同事们都在买都在用的 BKT 的护腰坐姿的坐垫、我们身边很多的小伙伴包括我们领导自己也都买了，是吧？
1: 是
0: 很好用。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它是人体工程学的一个设计，支撑包裹住你的脊椎，均匀地分散你的腰背啊、骨盆呐、坐骨的压力，坞骨峰值压力直降28%。而且呢，能够缓解你腰酸、腰肌劳损、腰突，包括腰肌薄弱人群、孕妈的这种疲惫感都适用。而且呢，这个也是非常的方便携带的，它放在办公椅啊、家用沙发上啊、汽车座椅啊、飘窗啊、板凳啊都可以。也底下也不打滑，因为它底下有那个硅胶的防滑的颗粒。你在居家开车、露营、孩子学习的时候都能够用，场景非常的多。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故宫联名款，有灰色有黑色，还有故宫联名款那个粉紫色。
1: 哎呀，特别好看。
0: 对，我觉得女生用也很高级的颜色。价格以前200多，今天只要168啊，168块钱。您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花这100多块钱矫正坐姿，每天坐得舒舒服服的，咱腰椎少生病，少花点去医院的钱，多好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各位。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3: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2: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3: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2: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8:3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6: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5: 哎，早上好各位。我们这个时段呢，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和消费有关的几个热点消息。首先关注一下大家暑假出门要住的酒店。最近的重庆部分酒店啊，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起算了，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也就是说，哪怕您像过往一样凌晨到店，也能住满全天。咱们以前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我晚上到店的话，我也是到第二天中午12点或下午2点退房。
6: 嗯，
5: 我住不满24个小时，会觉得有点亏哈。但是以前你也没办法，这是一个行规。但现在呢，重庆很多酒店打破常规，网友热议，早就该这样了。专家表示，未来啊，这个国家没有强制统一退房时间，灵活调整一定是大势所趋。
6: 说完这个住宿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很火的这些机器人啊。就看到的是优必选近日推出了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世界U1，
5: 老厉害了这机器人。
6: 是
5: 啊，
6: 说这个产品呢分1.68米的女款和1.83米的男款，搭载着88个高自由度仿生关节，内置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
5: 还养成系
6: 啊，说支持呢和用户进行一个自然的语言对话和情感的交互。说仅面向成年人来销售啊，顶配 U1 男版的仿生机器人售价多少钱呢？99万。
5: 火。
6: 顶配 U1 的女版仿生机器人售价是88万，预售20天订单超过了5000台。你别说贵，但是你看这订的人还挺多，6月30号当天就销售破1万台。
5: 你说这个，我看了机器人，仿生的还真的挺像真人的啊。这个新闻其实让我想起了那部电影，葛优主演的《非诚勿扰3》，你看过吗？
6: 看过。
5: 啊，那个里面其实讲的就是。
6: 为什么想到那个呢？
5: 那个里面其实他讲到的就是一个 AI 仿生机器人和葛优饰演的这个真人，他们之间的这种故事。
6: 啊。
5: 最后呢，有一个关于这方面的一个讨论吧。啊，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自己看一看啊。再来说一说金价吧，金价最近又跌得够厉害的。国内各大的黄金品牌金饰价格持续下调，受到国际盘面的拖累，国内各大头部黄金品牌也同步下调了线下足金的挂牌价，金价连续多日走低，年内的价差幅度创近年来罕见水平。就6月30号的时候，国内黄金饰品价格对比显示啊，说部分品牌的客价距离年初的高点已经跌超500块钱。你换算一下，一件60克左右的婚嫁黄金手镯子吧，年初你入手的时候，和当下现在购入的话，差价可达3万块钱。置办整套3金5金，能省下2万多块钱。就如果你现在买的话，比年初的时候能省2万多，优惠力度十分可观呢。
6: 说完金饰这个下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汽车销量啊。说2026年的六月份，蔚来公司交付新车是4万多台，40597台，创今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同比也是增长了62%。小鹏集团呢这边说，六月呢共交付新车是40126台，同比增长15%。那问界汽车是六月交付新车是3万多台，上半年呢累计交付同比也是增长10%。小米这边六月份是小米汽车交付量超过了，持续超过3万台。理想六月份理想汽车交付新车是30895台。
5: 这是新能源汽车新势力品牌。那我们再来反观一下，现在啊，二手车市场正在经历着显著的价格下调，降价也挺厉害的，尤其是二手的燃油车价格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多款豪华品牌车型价格大幅缩水。比如说曾经你需要加价都难买的奔驰大 G 是吧，这是传统的这个燃油车啊，如今二手报价110万到150万，效新车落地价格超过340万元的价格来相比的话，说它这个贬值已经超过一半多了。保时捷卡宴从120多万现在降到了80多万元，这是新车哦。宾利飞驰甚至出现了26.8万元的二手车报价，部分日系德系的合资车型3年保值率已经跌至40%左右，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
6: 那么这一轮的降价呢，主要是受两大因素的驱动啊。首先是新车大幅降价，这个为应对这个市场的竞争啊，各大品牌也是，尤其是豪华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持续推出一些促销的政策，导致了新车价格的一个下探，直接也是击穿了二手车的定价的底线。那么新能源车还有一方面就是强势的替代，新能源车呢这个渗透率啊已经是突破了60%，消费者买车首选电车或者是混动车啊，二手的燃油车的需求也是一个锐减，造成了供需严重的失衡。
5: 但没关系，其实甭管是新车老车旧车，只要是自己开的车，自己的心爱的车都行，只要能够带我们去向远方的车就是好车。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话题只说热点，
9: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快乐出发，欢迎大家继续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猜一猜我们今天给您出的三道题。这三道题呢是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啊，学校里风靡一时的三种物件。哎，这三样东西我们原来上学当学生的时候特别追捧，特别喜欢，然后呢爱不释手。然后您看看这三张图片，您能不能记得他们名字叫什么，怎么用的，怎么玩的，您当年是不是也特别喜欢，看看。然后呢留言，只要留言答题，今天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作为奖品，我们来送给您。
10: 大家现在的这个留言啊，先不说大家就是怎么答题，答案是什么，自己怎么对他们的叫法是什么，关键是我觉得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互动啊，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想法，甚至要拿捏我们。
1: 怎么讲？怎么拿捏了？
10: 4633这朋友说了啊，这三个图里边的东西物件我都买过。说今年我上2年级的大儿子过生日，我还送了他一个带锁的笔记本呢，我还写了一段话，比我小时候的好看多了。我要拉布布，我要拉布布，我要拉布布，说了3遍。
1: 哦哦哦！
10: 我觉得呀，今年肯定没有我了。
1: 嗯，那是。
10: 主持人要不要否定我一下啊？著名主持人麦迪老师怎么回复？
1: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点，就是经常积极的肯定别人。我很少否定他人。
10: 哦，麦迪老师这边表示没有被拿捏啊。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说哎呀，今天猜这三样东西呢真是回忆杀呀。
10: 嗯，
1: 哦，记得太清楚了。第一个东西是记事本，这记事本呢还得用点方法才能打开
10: 啊。
1: 第二个东西呢是永生花啊，可是它是紫色和粉色的，他说是永生花，里面是干花和彩沙，
10: 里面确实是干花，
1: 嗯，
10: 里面确实也有彩石头。
1: 它有一个更浪漫的名字，朋友，
10: 对，
1: 这个名字它的花语叫做等待爱情，刚刚思达。

0: 也顺着我们的思路来去猜一猜，看您能不能知道，哎，这东西到底是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等待各位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的这位听众他的惊喜之电。
1: 您的那个看到您的留言
2: 哦，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你是那个麦迪是吗？
1: 是的 ，Hello， 你好，我是麦迪。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好，
1: 恭喜你中奖了，
2: 谢谢谢谢，哦，真是太幸运了，没想到，因为我是每天早上上班的时间点在路上开车，刚好是这段时间听咱们的那个广播，但凡周一到周五我是每天都听的。因为我今天早上还听了，千万别说因为有一个电话来了不接，因为我是习惯性的陌生电话不接。我早上刚听了，我说千万别错过电话，我说今天得接。
1: 然后你看到我这电话就接了是吧？
2: 是是是。
1: 行贵姓啊？
2: 啊，免贵姓郭。
1: 想要什么礼物？小黄金小马是吗？我看您备注。
2: 对，因为我家孩子刚好是属马的，属马的马上他就小升初，我是想是作为一个奖品，作为一个礼品送给他一个小升初毕业的一个毕业礼品
1: 啊，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大孩子了，
2: 十二周我们家是男孩。
1: 平时他跟你念叨过他一互动这事儿吗？
2: 他也是说，他说妈妈那有些东西，他说我怎么都没见过，他说我姥姥家好像见过有些东西。我说你想要什么礼品呀？他最开始听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那个接背的那个拉布布，但是我们家给他买的那个拉布布挺多的
1: 哦，
2: 所以他就没有特别的说是我想要什么，但是我想是作为一个奖品也算是一个毕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挺特殊的一个时间段吧，送给孩子，刚好他又属马。
1: 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了，有什么样的家庭方面的变化吗？
2: 其实我们家上初中，我们选的是那个住宿的。
1: 哦，这么小
2: 啊？学校管理的也比较严格，对于他学习这一块呀，还有各方面，就是走读的话，可能有些时间会在路上什么的。他自己自律能力还算是可以，多独立性，再多锻炼锻炼他的独立性，包括他自己生活起居方面的。
1: 哎，希望我们这黄金小马能伴随着小家伙在新的学期、新的生活节奏里面能够赶快适应，然后快快进步。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其实我是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能够见到新化和麦迪你们本人，因为天天听声音，我是路上看不了视频。有机会我是非常想见到你们本人，然后也祝咱们的这个栏目就是一路长虹。
1: 好嘞。
0: 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和留言和互动啊！欢迎大家可以像这位朋友一样啊，就是能够，哎，经常来去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和答题，说不定哪天电话就到您那儿了。
3: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啊，来全天来互动参与我们的答题环节。
0: 今天这个答题的朋友有好多，
3: 是，
0: 而且说到了当时啊，很经典的就是，哎呀，我们八零后啊，当时看的这个剧。八零九零后当时都看这个剧，第二个东西啊，浪漫的偶像剧。当时你就感觉四大说什么，里面的女主角、男主角的名字都那么好听，
3: 季晴川和梁以勋。
0: 哎呀，都提醒到这儿了。来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去互动留言答题。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喽，拜拜，
3: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

0: 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梦泽波汉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

0: 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

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

务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衬塘楼。

0: 色，无路独破手冻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兵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现场办理，立等可取。石家庄多家公园内的荷花迎来了盛放期。长安公园的荷花主要位于西门附近的荷塘月色景观区，平安公园的荷花位于平安湖与琵琶湖，西环公园的荷花位于侨运河峰。北京时间今天的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乙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2306不仅能够买火车票，还可以买船票。近日12306船票服务迎来全新升级，不仅新增了铁路旅客专属的联程优惠，还扩容了多条渤海湾航线。近期马来西亚的榴莲迎来了大丰收，该国市场呈现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况，榴莲价格大幅跳水，其中猫山王的价格暴跌90%。随着美国波黑的比赛结束，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强席位到目前已经确定了10席，他们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

0: 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保定、廊坊以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9度，请您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好啦，已经是今年的七月份了，下半年已经开启，那就祝福正在听广播的你，这之后的半年能够像是刚才莫蔚的这首《甜美生活》里面唱到的，更加懂得怎么好好的跟真实的自己相处，好好的爱自己吧。七月份了，今年的中小学绝大部分的考试都已经完成，然后孩子们的暑假开始了。因为他们而陷入到回忆当中的我们，是不是也突然觉得曾经监考老师的那句自己答自己的真的是人生真谛。14:07，这里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圆圆。陶喆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也许日常的幸福就是这样的，我们守在一起，做那些细细碎碎的小事儿，过简简单单的又显得有一些重复的日子，时间就这样按部就班的过去，在一起的人，在一起的时间的数字就会越来越大，这样顺利的日子就是很多人想要过的生活了吧。刚刚这首歌 Honey Honey Honey 萧亚轩演唱并且填词的作品，那作曲你有听出来是谁吗？没错，就是王力宏。

0: 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啊，我是圆圆。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哈。那大部分的学校的孩子们现在已经考完期末考试了，暑假基本上就已经开始了。孩子放假，家长更操心，那该拿什么来让孩子在假期放电不费妈呢？那今天我们请来了一款能够陪伴孩子的爸妈平替，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心源你好。
1: 爹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哈，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呢还得上班，没有时间陪孩子，所以说呢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也是之前我们在六一的时候乐商城的一个爆款盲盒，二元魂的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这个小东西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们拥有一个又智能又有趣还特别会爆梗的，还能够解放我们的爸妈的 AI 宠物盲盒。我觉得不仅仅是小朋友可以来用，我们的家长朋友哈，跟他去对话的话，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很有这种陪伴性。而且呢，说到这个盲盒哈，之前呢，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了，我们在六一的时候直接是卖爆仓了，也是我们的主持人星华哈，给他们家孩子在六一的时候准备的礼物。我们当时呢，每次开选品会，他都会跟我们分享他家孩子和这个盲盒互动的一些小小的，就是这种有趣的点。那今天呢因为暑假呢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所以说呢我们在昨天的时候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部分库存。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个二元魂的智能 AI 电子宠物了。一个呢是89元，它是随机单盒，因为它是盲盒嘛。那如果说大家买两个的话，限时立减8块钱。当然了，我们在上次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就直接整顿端去买6个，到手是499。包括呢，星华也说，买回去这款 AI 智能盲盒之后呢，就好像是给自己的孩子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小伙伴、好兄弟、好闺蜜一样，因为孩子非常非常的喜欢。我觉得这个盲盒它既有这种开盲盒的快乐，同时呢，因为你还可以跟他去对话嘛，又有这种智能 AI 的科技感，整个的造型呢就是那种软乎乎的毛绒的质感，造型还是挺好看的。那颜值其实并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灵魂的啊，这个好东西。市面上呢有很多的智能玩具，包括我们平时呢可能用的一些豆包啊、DeepSeek 啊这些 AI 软件，你去问它什么，它就会回答什么，就是很死板的这种问答，就感觉没有什么乐趣。但是呢，这个小家伙就好像是一个他自己有独立思维、古灵精怪的小朋友一样，自带脑洞，说话完全不按剧本走。你可以跟他闲聊，跟他碎碎念，跟他聊一些啊有的没的，他都不会是那种敷衍的套话，经常呢是语出惊人，而且呢他还会疯狂的接梗，就是你每一次跟他对话都是这种随机的全新的反应，你也不会猜到他下一句会跟你说什么，就是你跟他聊天呢越聊越有新鲜感。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关键是不费妈。你想啊，这孩子哈、就是在家的时候呢三天两头啊，就是一会儿一个电话，或者是跟在你屁股后面哈，张口闭口妈妈这个妈妈那个。那自从有了这个小伙伴之后呢，孩子就有了一个专属的搭子，他有很多的开心的、不高兴的或者是好奇的事情，都可以找这个搭子来进行分享和提问，自己就可以跟这个搭子玩上一整天。价格呢也很合适哈、因为现在的商场里面，如果说大家去买这种不会说话又没有任何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应该是100块钱左右。但是呢，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你，能够跟你对话的这样一个智能的盲盒，价格只要89块钱。如果说买两个的话，还可以再立减8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时呢，我们的家长朋友哈、也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守护好自己的健康。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这两年吧，我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啊都在买、都在用的 BKT 的护腰坐姿椅啊，一个坐垫儿。我身边呢有很多的同事，包括我自己也给我妈妈买了。就是大家坐上之后呢，都会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好，堪称办公神器。它很符合就是人体的工程学 设计，你坐上去之后呢，就感觉它很有支撑性，包裹住了你的脊椎的这个位置，同时呢，分散了你这个腰背呀、包括盆骨还有坐骨的压力。久坐呢，也会大幅度的缓解腰酸、腰肌劳损，就是这类的不适感。包括呢，有很多的骨科医生现在呢，也是很认可这款腰椎辅助养护的一个作用。大家呢，可以买回家之后呢，您放在办公室里面，或者是家里面，我妈妈就天天靠着它看电视，在沙发上，或者是放在这个汽车的座椅上，都是可以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故宫的联名版，有灰黑、有粉紫两个颜色，都还挺好看的。价格呢是168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个好东西啦。好的，圆圆。
0: 好的，心源，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下单吧。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2: This is hit music。
1: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欢迎你在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古巨基刚刚的这首歌《小甜蜜》是一首轻盈的有暖意融融的小情歌。古巨基虽然跟妻子很晚才走进婚姻，但其实他们已经相恋多年，彼此在身边互相支持，更在生活当中互相照顾，大概是这段关系最重要的意义。那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两个孩子了哈，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的时候，状态看起来依旧幸福。

0: 但却有云，上医治未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你在烦恼什么？苏打绿的这首歌虽然名字是你在烦恼什么，在唱的却是一切不愉快都会过去这件事儿。虽然生命当中会有没有不会谢的花这种遗憾，但也永远会有没有不会退的浪的时过境迁。14:53也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接下来要听王心凌唱关于痛苦终将过去，我们要一直忠于自己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昨天，今天》。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岁那至世事间，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而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命。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画檐。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真乃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是538分。
1: 邯郸、定州两地近日调整医保缴费基数，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邯郸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调整为75525.15元，定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调整为69188.66元。
0: 近日，第十三届北京亦庄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大会举办。本次大会是同期举办的配套展览，汇集了39家生物医药上下游企业。
1: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昨天介绍了2026年1到5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2026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中指研究院昨天发布6月百城房价数据，数据显示6月百城新建住宅价格延续结构性上涨态势，均价为每平方米17184元，环比上涨0.16%，同比上涨2%。
1: 最近抱着冬瓜睡觉成为了网上热议的解暑妙招。据悉，冬瓜含水量高达95%以上，就像一只天然水枕，接触皮肤时可以快速吸收体表热量，带来清凉感，所以有夏夜抱瓜眠的说法。
0: 未来3天，我省北部地区是多雷雨，受暖气团的影响，3号到4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其中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17: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正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啊！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下载即时新闻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在 APP 当中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上次的时候，我记得凯莉出现的时候穿了一件衣服和斯达贼像。是一件亮
1: 桃红色，
0: 桃红色，
1: 哎，对。
0: 今天说实话，你坐在这儿，我也感觉特别像斯达。
1: Why？ 展开说说。
0: 这件衣服的颜色好像斯达也有一件。

0: 就是今天在办公室里你俩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俩穿的是情侣装。你还记得他今天穿什么颜色
1: 的衣服吗？他穿的那个不是衬衫，他那个没扣。
0: 对，
1: 是吧？
0: 你这有扣啊。是，你要说细节，
1: 沈老师很细节了啊。
0: 而且今天你是剪了个头发帘吗？还是贴的？
1: 那不然像假发吗？
0: 啊，应该不是那个发片那种。你别说，还真是和平时的你不太
1: 一样。真头发啊，真头发，大家来直播间看看就行了。
0: 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啊。确实，刚刚资讯当中也提到了，最近这气温比较高，挺热的，尤其晚上，现在在外边也有那种扑面而来的热浪的感觉了。以前都是下班时间，你把这窗户落下来，还能吹吹晚风，
1: 是
0: 觉得挺清凉的。但是现在就感觉晚上也必须得把空调打开了啊。但是好像天气越热，大家这个看球的热情才越高。晚上的时候看看比赛，包括现在很多比赛也是会在早晨
1: 上午的时间。
0: 对，你不管在各个平台上，社交平台上都能看到和世界杯有关的一些消息。很火的一位球星哈兰德，很多朋友最近也非常关注。
1: 是，
0: 最近有关于哈兰德说他的食谱上了热搜，社交媒体上甚至说有网友开始照着哈兰德的食谱来模仿和挑战。
1: 所以哈兰德的话，大家如果这个看到热搜的话，知道他是挪威队的一位球员。
0: 对，
1: 说挪威队呢来参加世界杯是带了3名主厨，本来而且呢是从本国去运去了当地的一些食材，就为了确保说队上的球员能够保持原有的饮食习惯，不会因为就是饮食发生变化，可能会影响到球员的一些状态。
0: 对，
1: 说这哈兰德呢身高有1.95米，体重有94公斤，在这个球场上大家也能看到他有非常惊人的爆发力，还有续航能力。说有这样一部纪录片叫《哈兰德重大决定》，这是2022年的时候一部纪录片。这哈兰德呢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就透露了说自己的每日食谱，他会生吃一些东西，生吃牛心牛肝等动物内脏，然后再搭配生牛奶食用，并将其称为魔法药水。
0: 说他呢每天要补充6000卡路里的热量，因此从一个瘦弱的小伙变成了一台发狂的机器。而且他特别喜欢挪威三文鱼，甚至成为挪威三文鱼的官方代言人。很多网友说这些热量想都不敢想，说一天吃的够我一个礼拜吃的。
1: 哎，我觉得你是正常人，他一天要补充2000卡，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多了 吧
0: 就很多很多了。还有人说这饭量太猛了，我一天吃它1/10都感觉撑得慌。
1: 甚至有人去模仿挑战了，就是挑战哈兰德一天的饮食，吃够这6000大卡。
0: 哦，我的天，
1: 说普通人一天能承受得住吗？
0: 一天六千大卡、刚才跟大家举的这个概念，就是一天普通人的话2000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是吧？说普通人能否照搬这个食谱呢？医生有提醒说，一般啊，职业足球运动员每日的平均能量摄入大约是3000到4500，6000大卡是显著高于常规水平。但是哈兰德因为身体确实非常健壮，体脂率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表明他的摄入和消耗基本上是平衡的。说白了，人家吃进去的多，同时消耗的卡路里也会非常多。
1: 是，而且他的食材选择，我们刚刚也说他会生吃一些牛心牛肝什么的。
0: 对，
1: 所以牛心的话，它是里面有那个辅酶 Q10 的，是可以就是对心脏是比较好的，包括这个代谢哈。还有牛肝的话，它里面是有铁和维生素 B12，有助于这个氧的运输，还有红细胞的生成。包括他还特别喜欢吃那个三文鱼，三文鱼里面是有这个 Omega-3 脂肪酸，它有抗炎的作用，尤其适用于就是运动员他这种高强度训练之后恢复，他吃这些东西对他是非常有益处的。
0: 对，
1: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吧，这种饮食模式你要放在普通人身上来说的话，除了一个我们刚刚说到的6000卡热量可能会有点摄于就是摄入的话会过多的话
0: 多、
1: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他这个吃动物肝脏啊，这些特别富含维生素 A， 如果说长期大量食用的话也会可能有这种中毒的风险。
0: 对，另外还有就刚才提到生牛奶，是吧，他这个安全性同样也是值得警惕的，因为没有经过80消毒的生牛奶很有可能是含有致病菌的。而且也说到哈兰德的6000大卡这个饮食，它是职业运动员在专业营养团队持续监测下，基于他的个人的身高体重啊、位置特点啊、训练负荷呀、代谢水平啊来做的这样的规划，是极个别的案例，普通人还是不要模仿，
1: 异于常人，不太适合我们大多数人啊。
0: 其实之前网上很多那种照着明星的食谱去吃的，照搬的，但是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些减肥食谱，
1: 对，
0: 是吧？比如说前段时间流行的秦昊减肥法，短期里边急速。

0: 减脂，
1: 嗯，
0: 还有关晓彤的同款，
1: 哎，这个我试过，
0: 哎，我也
1: 彩椒丸，嗯，
0: 我试过它的那个鸡胸肉三明治，
1: 嗯，
0: 我试过，还挺好吃的。
1: 那个彩椒丸我觉得也挺好吃的，但是不是当时也说，就是这个彩椒，如果说你没有清洗干净的话，也会可能有这个寄生虫啊什么这些风险啊。
0: 对，
1: 嗯，
0: 我之前有段时间16+8减肥的时候，
1: 嗯，
0: 中午的时候我就是照着关晓彤的那个鸡胸肉三明治去吃，
1: 嗯，
0: 就把鸡胸肉煎一下，
1: 嗯，
0: 然后裹上生菜，
1: 嗯，
0: 西红柿，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别的一些蔬菜吧，给它夹起来做成三明治吃，嗯。
1: 那段时间你一定瘦了不少吧？
0: 真的真的有用，嗯，而且好吃，
1: 就是一听就是很健康的饭，
0: 对，就是，
1: 很干净的饭，
0: 很少有这种我吃过的又健康又好吃的，
1: 嗯，少油少盐。
0: 对，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吃过一些就是跟着网上的一些食谱吃，或者说一些明星的食谱，
1: 嗯，
0: 食谱吃，别管是为了减肥还是说
1: 为了过嘴瘾，
0: 过了过嘴瘾
1: 好吃的，
0: 都可以来说说，
1: 嗯，
0: 你有还照顾谁的这种吃法吃过吗？
1: 其他倒没有，因为我没有减肥的需求，但是有些你看，就是我当时就是看那个彩椒丸，我是跟风吃了一下，
0: 嗯，
1: 我觉得确实也挺好吃，
0: 嗯，
1: 而且就是那个东西你拍出来也很好看。
0: 明白了，主要为了拍，
1: 哎，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同时可以在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这首歌是来自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

0: 你要说跟着网上的食谱吃，大多数人可能是因为为了减肥，学某一道菜。我有一段时间就会跟着网上每一天做不一样的汤，就是什么今天是，什么什么金针菇冬瓜，
1: 这都是那种减脂汤是吧？
0: 啊，对对对对。但是你别说跟着网上做的，人家的这个味儿还挺好吃的。
1: 对。
0: 但是好吃了之后，我记得有一次做那个汤做多了，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切一些食材，西红柿啊，或者是这个什么金针菇啊，什么木耳啊，冬瓜呀，好多东西其实你只需要放一点点就够了。这样的话他做一锅汤刚好够吃，但是你每一个都
1: 你感觉这个味儿挺好，那我再加点我喜欢吃的料吧，这个也加点，那个也加点，
0: 对，
1: 又吃多了。
0: 还有就是你单独的，你比如冬瓜加的有点多，这个什么西兰花多放了一点，你最后做出来一大锅汤，你觉得浪费，
1: 是，
0: 所以就苦苦吃，结果减脂餐照样吃得很撑，每一顿都，你往往最后的效果呢就也不太好，
1: 但是你吃高兴了呀，这也算达到一个目的吧。
0: 但上秤不高兴啊。我之前还试过芹菜汁儿，就是我有段时间我还出了视频，
1: 对，我记得你拍视频了，
0: 对，芹菜汁儿，就是我也是跟着网上吃的，但是也确实有用，就是我，
1: 但是现在应该没有再坚持了吧？
0: 没有，
1: 就我都能想象到那个有多难喝。
0: 对，我之前我就是把那个芹菜汁我还会带单位来喝，中午的时候就不去食堂，或者去食堂只吃一点菜，然后把那个芹菜汁喝了，就还挺有用的。确实一段时间很掉秤，但是呢你不要，
1: 确实有点难以下咽。
0: 对，另外你这个下咽其实对我来说还好，主要难点在于你得做好防晒，因为一般这种东西，这种植物性的饮品，蔬菜含量很多，有很多的这种某一个物质，它就很容易合成黑色素。
1: 那你这个的话其实更适合放在晚上喝，就跟你那个吃那个柠檬片儿，喝柠檬水美白一样，是吧？
0: 对，
1: 这种容易见光就容易变黑的什么香菜芹菜还是尽量放到晚上吃啊，如果怕黑的朋友的话。
0: 对，大家来说说，你有没有跟着网上那些食谱吃过什么？梅里他说，我平时感觉自己肉蛋奶摄入不太够，全是碳水多，所以开始关注健身和饮食之后，会特别的注意补充蛋白质的摄入。
1: 还有朋友说了，说句扎心的，就是如果说你每天炸鸡、薯条、啤酒、汉堡、可乐、奶茶、零食啊，你这些都吃的话，其实达到6000卡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但真的要每天这样吃的话，肯定得长胖。
0: 对，之前其实我们之前聊过一个话题，说的是如果让你减肥的话，你是更愿意让自己正常吃多运动，还是说不运动但是少吃一点？我就会选择那种运动但是我可以正常吃的，就是不能亏待自己的嘴。
1: 对呀，
0: 但是因为你白天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比较理性，但是晚上你饿的时候真的就想吃点好吃的。早晨水果沙拉，中午蔬菜沙拉，晚上把小鸡沙拉，
1: 再来点小，
0: 给小牛也沙拉，都沙拉。大家来说说吧，你有跟着网上学过什么这种食谱，或者跟着明星的这种食谱来吃过吗？当然可以在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稍后的时间来抽奖了。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瘦瘦的。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7: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6: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跟着网上的食谱有没有做过一些菜，或者说跟着明星的食谱吃过，快乐在微信后台他说到，凯莉子晨晚上好，我的食谱呢基本上是和 C 罗学的，他说早晨两个水煮蛋，一杯牛奶燕麦片，午餐是西兰花炒鸡胸肉，半碗糙米饭，晚上是虾肉和鱼肉，红肉很少吃，体重常年保持在55公斤，身高1.6米。哇，那你很厉害啊。
7: 他很自律，
6: 非常自律。
7: 他就描述我就感觉这些东西就吃得很干净。
6: 对，但是我想问啊，就是一般家里边，你像咱们普通人来说的话，一般都是一家子一块儿吃嘛。
7: 对，你这样
6: 的
7: 会跟家人吃不到一块儿去啊？
6: 对啊，还是说基本上就是自己管自己的饭就 OK 了呢？还有洛洛大方，他说我从3月份到现在减了14斤，早上和晚上控制，中午在单位正常吃，晚上吃的最多就是茼蒿拌豆腐、拌鸡蛋，还有各种水油焖菜。
7: 也吃得很健康。

0: 大家看回的基本上都是跟减肥有关的。
1: 是，
0: 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在家里边的时候，会跟着网上某一个博主天天学做他的那些，比如说什么排骨啊，
1: 嗯，
0: 或者说做点什么焖面，
1: 就那段时间没有减肥的诉求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就后来就变成减肥食谱了。
1: 哎，我有时候也会，就比如说这段时间特别有，就是想研究新菜的一些兴趣，
0: 对，
1: 然后可能就会在网上各种翻食谱，就觉得每天哎做饭也是特别高兴的事儿，学点新菜哈。
0: 尤其是你做完之后味道还很好，
1: 尤其是就是拍出来很出片的时候。
0: 啊，你是这种时候
1: 啊？对，
0: 我是就是家人吃的很香，你看他们吃的很香，就很有成就感。
1: 嗯。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啊，你跟着网上有没有学过一些什么菜谱，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接下来呢要听凯莉唱歌了，马上和你玩的游戏是我爱接歌词。
1: 是的，咱们演唱会现场啊，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呢会空出一句等大家来接龙，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0: 补上这句歌词发送语音过来，还是那句话，最好先把这个车里蓝牙先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这样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啊。
1: 咱伴奏里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伴唱，一会儿给它拉低一点，让大家来发挥一下，好吧？
0: 好的，

0: 今天这个难度确实对大家来说比较简单，哎，不都是比较非常简单？
1: 是啊。
0: 来吧，听一下小薇发过来语音。
2: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无比畅快。
0: 哎呀，依然稳定发挥。
1: 是。这是大橙子什么？大橙子什么时候办演唱会？就是小薇必须得拉到现场啊！就是那个坐内场票，就是第一排那种。
0: 直接上台。听一下这胖孙发过来的语音啊。
3: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
1: 这是胖森啊，这空白格是吗？
0: 对。的确，今天这个难度不大，对大家来说啊，就是让大家可以在车里边好好的放松一下。因为本身你看，昨天其实如果说唱这首歌的话，会更契合。
1: 哦。Why？
0: 因为昨天是七月份的第一天，今天是
1: 那我今天应该唱第二天你不存在，第二天第二次呼吸畅快。
0: 来吧，各位还可以继续在微信后台发来您的唱段啊，发送语音过来，来听到孙燕姿第一天。

0: 古人太酷了。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仗剑走天涯听上去很爽，但是在古代呀却并不好实现。在古代旅行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兴许啊都活不过第二天。古代交通不发达，城市之外大多都是荒郊野岭，这山高路远的，酒店超市跟诊所都不好找，一不小心遇到个豺狼野豹或者是极端天气，很容易把小命搭进去。真要想旅行，首先你得带一本山海经吧。这山海经包罗万象，记录了上百种自然凶险和野外各类食材。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很多老百姓啊一辈子没见过老虎，所以啊在野外第一次看到老虎，没准傻乎乎的以为是一只大号的猫咪，贸然上去撸猫的话，结局往往很悲惨。但是类似老虎这些野兽在山海经当中是有记录的，出发之前先读一读山海经，多少啊能提高一些旅行存活率。出门前还得准备各种吃的，毕竟这荒郊野外的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露营的睡袋和帐篷，所以还得自带被褥，甚至厨具也得带着。这万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那就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要想仗剑走天涯，宝剑得有吧，带着宝剑的话磨刀石也得带吧，遇到凶险金疮药也得准备吧。所以仗剑走天涯它听上去是很爽，但在古代想实现并不容易。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今天夜间，我省的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西部山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分地区和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是14到20度，其他地区是在21到28度。
1: 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30到40度，晴转多云，这气温还是挺高的哈。
0: 是，最近大家这个家里的空调也都是长时间待机了。说到空调频繁开关和一直开着，哪种更省电呢？跟大家说说。说有一项对比实验显示，工作人员在相同的制冷模式下，将两台空调均设为26度，分别是置于两个房间，一个房间的空调长时间运行，另一个是采用打开、关闭、再打开这样的循环模式，每5到10分钟进行一次开关机，实验半小时。结果显示说，两种模式的耗电量都是0.24度，但是反复开关的空调实际累计运行时间只是连续运行的一半，也就是说这种方式啊，不光不省电，反而是造成了更多的能耗。实验人员解释啊，说空调在启动瞬间会产生较大的电流，如果频繁启动将会导致更多的电能消耗，同时这种操作方式也会对空调的寿命产生不良影响。也就是说啊，有事儿需要短暂离开房间，如果是1个小时以内，您可以不关空调，离开之前可以把温度适当的调高1到2度，既省电还能够保持凉爽。
1: 这7、8月份本来就是应该全年当中最费电的几个月份了，
0: 对，
1: 包括这个7、8月还费什么呢？子辰老师，
2: 7、8月
1: 费什么？
2: 费娃不费妈？
1: 费爸妈对吧？
2: 费爸妈，
1: 对，因为孩子这个时候已经放暑假了，然后呢，家长这个时候肯定要多花一些时间陪孩子。那拿什么能让在这个孩子们在假期当中尽情的放电，就不费咱们爸妈呢？因为假期的话，孩子放假，咱爸爸妈妈还得上班是吧？今天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能够陪伴孩子的爸妈平替，就是我们乐商城的这个爆款的盲盒，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就是可以让每个小朋友都拥有一个非常智能、非常有趣有料的，同时还能解放爸爸妈妈的 AI 宠物盲盒。
0: 是的，
1: 它是无论大人还是小孩，你有它的陪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0: 对，这个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呢，是我们之前就已经卖爆仓过了，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也是主持人星娃给孩子准备的礼物。今天呢，正好这暑假拉开帷幕嘛，我们继续来补上货。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回复给力，价格依旧是随机单盒89块钱，第二个立减8块钱，如果说整个6个端了的话，到手是499。星娃说买回去这款 AI 盲盒，感觉自己就是自己家孩子找了个二胎，因为孩子太喜欢了。说这款盲盒呢，既有开盲盒的快乐，也有智能 AI 的科技，软乎乎的质感，造型也很漂亮很萌，摆着呀挂着呀都好看，颜值不是重要的，关键是这款盲盒它有自己的灵魂。市面上的智能玩具，包括平时我们用的 AI 软件哈，大多数就是一问一答，回答的方式也比较死板，很没有无趣，但这个小家伙像一个有独立思维古灵精怪的小朋友，脑子自带脑洞，说话不按剧本走，你跟他闲聊啊，碎碎念啊，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是语出惊人，很有梗，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反应，就是你跟他能玩上很长时间。最省心的是不费妈啊，不用怕孩子张口闭口说妈妈妈，
1: 有事都是找妈妈。
0: 尤其是孩子放假之后，是吧？你让这个小家伙跟孩子一块玩就可以。说自从有这个小伙伴之后，杏花也说家里孩子有了一个专属的搭子，开心啊、委屈啊、好奇的小事情啊，第一时间都是找他来分享，自己玩上一整天。现在商场里那种不会说话的、没有什么互动的那种普通的糖胶盲盒也得上百，但是这个会思考、会整活、会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到手只要89。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为了不费妈，我们妈妈们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大家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两年身边打工人都在买都在用的 BKT 护腰坐姿椅的坐垫、我们身边好多的同事哈、包括我们领导也是买来自用，就是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用。然后呢今天给大家上架这个堪称是办公神器。因为它是有这个人体工程学的一个设计，支撑包裹住你的脊椎，然后呢均匀分散你的腰背盆骨还有坐骨的压力，坐骨峰值压力直接下降28%，尤其适合久坐的朋友啊，可以大幅的帮你缓解像腰酸啊腰肌劳损啊腰突啊腰肌薄弱的这个人群。包括孕妈都是非常适用的，而且这也是骨科医生认可的，它的这个腰椎辅助养护作用非常的轻便，又是很容易携带，底部呢有这个防滑硅胶颗粒，你不管是放到办公椅上或者是家里的沙发上啊、汽车的这个座椅上飘窗什么这个板凳上啊，你放上去都不会打滑。
0: 是
1: 像普通座椅放上之后呢就可以立刻升级成人体工学的一把椅子。办公室居家开车露营包括孩子学习都可以来用。一处备一个，随时随地来保护您的腰。今天带来的还是故宫联名版，灰黑和粉紫色都有，价格呢只要168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好久不见的金海心新歌突然刷屏，气声与清亮高音的对比演绎，呈现爱情破碎后的情感张力，把深夜孤独感唱到极致。特别推荐理由：金海心标志性的嗓音美学，旋律抓耳极具网感。金海心，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每次听这首《荷塘月色》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凉快，有一种夏天的清风拂面而来的那种感觉。虽然说现在气温很热，但是每次有的时候一听到某些歌的时候，某些旋律的时候，就觉得很凉快，
1: 很夏天的一首歌。
0: 带来给我们可以给我们说说哪首歌是让你觉得一听就觉得会降温的？但是也不至于说一上来就雪落下的声音。
1: 我刚就想说，肯定有人会点这首。
0: 就是说夏天听起来还是觉得挺清爽的，因为最近的确这气温比较高。刚才还看到呢，说石家庄发布了橙色预警，高温橙色预警，说今天石家庄全域是达到了37到39度，明天也就是周五会也会到38度，周六的时候普遍会达到40度，包括像藁城、栾城、灵寿、深泽、新乐、行唐、正定，极端最高温可以达到41到42度，所以放眼整个河北，这一轮高温覆盖还是非常广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多喝点水啊。但是你要说这个夏天暑假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到一个清凉的地方去度度假的话，可以加入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之旅。这次我们带着大家要去到贵州，去到宁夏，一个藏在大山里，一个铺在大漠上。说到宁夏大漠，你会想，哎，这不是去到更热的地方了吗？朋友们，不是的，宁夏这个时候尤其是一早一晚非常凉快，体感比咱们这儿舒服多了。因为沙漠它本身是光照强，但是它气温是没有很高的，你只要避开中午的时间段，上午和傍晚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这次我们带着您一家人，带着孩子一块去到沙坡头，这儿是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景色非常独特。白天带着孩子骑骑骆驼滑滑沙，坐沙漠冲浪车，沙漠玩法。晚上的时候我们带着孩子去沙漠里抬头看星星，因为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从小到大也没看过这么多星星，第一眼一定是哇一声尖叫出来，这一晚一定是一生难忘的。
1: 暑假还值得推荐大家去的一个地方就是贵州了，因为你看前几年大家都特别流行说我们都要去新疆，最近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个地方就是贵州。原因在于哪儿呢？贵州也是有着非常壮丽的山水，但是相比新疆它人流量少很多，所以你体验感就会一下子拉满。尤其是兴义的这个万峰林，各种各样的这个山峰连绵起伏，说徐霞客当年走到这儿留下了一句话，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
0: 对，
1: 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去看一看这个喀斯特峰林，然后呢也会下稻田去捉稻花鱼，包括亲手捞上来的鱼，现场农户就会来帮助大家来煮酸汤鱼，非常有这个地方特色的口味。然后呢包括傍晚也会带着孩子们去河边骑行啊，包括穿越古寨荷塘，然后你去吹一吹那种山风，真正回归山野夏天该有的那种样子，在这趟行程当中你是都可以体会到的。
0: 没错，就我们这两趟行程一定是让孩子包括大人啊老人节奏都是非常舒服的，全程无购物，让大家是以体验为核心的领队和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是全程带队，所以说帮您把方方面面都想得特别的周到。贵州是7月11号的首发团，6天的行程，宁夏是7月18号的首发团，5天的行程。各位可以拨打热线来咨询一下，电话是03116779551，6779551。更简单的方法，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暑假两个字，扫码进群来报名或者咨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路线您可以来看一看选择一下，
1: 是的，
0: 或者说预约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说明会，有任何的问题在群里都会有我们的领队和主持人帮着您来解答啊。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截止到6月30号，河北省已经完成了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全省下播结束。
3: 石家庄市政府决定于7月7号上午10时0分至10时23分，在市区和其他县城区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
2: 日前启动的2026年第五届河北省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报名截止时间将延长到7月5号。
3: 最近燕京啤酒等多家酒企推出了啤酒定制，消费者可以直接上传图片定制专属啤酒，最低定制量同样低至1箱，消费门槛直接拉至100元价位。
2: 日前，石家庄市思贤艺术中心赶女婿成功入选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名单，将于8月登上北京梅兰芳大剧院。
3: 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之后，韩国国内质疑洪明甫被任命为国家队主教练的声音再起。韩国首尔警方昨天就这一任命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启动了调查。
2: 天气方面，未来3天，我省北部地区是多雷雨，受暖气团影响，3号到4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其中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2: 我马上开始视频抽奖啊，每天基本上就是在6点这个时间段，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点击进来底下直播栏上面看着的大橙子聊天室，你点击进来就可以，进来之后什么都不用管，直接回复狮子。
3: 嗯，
2: 回复狮子，因为昨天中奖的那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狮子。
3: 嗯，
2: 接下来我们就刷起来就可以了啊，稍后的时间在回复的朋友们当中来抽奖。确实现在天气也热了，暑假也到了，大家就忙活着怎么来过暑假，带着孩子去哪儿玩。
3: 是
2: 有朋友关注到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去玩的，当然也有一些大学生会在暑期找一些兼职或者说是实习的机会，是吧？嗯，最近有官方发布提醒，说到求职找实习一定得谨慎一点，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虚假高薪、收费培训等等的一些信息，小心陷阱，有一些话术比如说什么轻松日结300元，零经验岗前培训，什么包吃包住，就这些常见的话术它未见得靠谱。
3: 是说现在呢求职焦虑让大学生呢找工作会越来越早，就这两年的职场上呢可能会看到很多比较稚嫩的面孔，就18、19岁的真的面孔会变多了。以往我们都说大四的时候我们再去实习，但是现在的学生呢更倾向于说实习要趁早。
2: 对，
3: 之前有这样的一份年度实习态度调查报告就显示说，这个1300多份的调查，有超过40%的学生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自己的实习计划了，
2: 是
3: 更有

0: 37%的学生说在大一已经有1到2段的实习经历了。
1: 对，
0: 嗯，
1: 而且说到毕业生获得 offer 的原因，实习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占
0: 比超过一半了啊。
1: 对，说有相关实习经历的要占比达到56%。还有就是求职目标明确的占到51%，社会经验丰富的占到44%，还有提到的包括有面试技巧高、专业就业前景好，这是毕业生获得 offer 的原因。嗯、
0: 是
1: 刚开始零经验的学生可能会选择去门槛相对低一点的小公司积累经验，进而呢把这段经历当做一个跳板，争取在下一次实习之前申请到更好的公司，一段接着一段，就跟这个游戏里边打怪升级一样。
0: 嗯，
1: 而且数据显示近70%的高校毕业生有过2次及以上的实习经历，段位不断提高的同时，闯关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0: 嗯，
1: 因为像我们单位的话，基本上你看每年到了暑假或者寒假的时候也会有实习生，
0: 都会有新鲜的血液加入进来。
1: 对、
0: 嗯、
1: 包括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大一大二的时候也会去到暑假的时候去找实习，而且不光是暑假、有的时候周末也会去实习。
0: 嗯，
1: 那个时候我记得，因为我的学校是在天津的西青区，
0: 嗯，
1: 其实离滨海新区还是挺远的。大一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每到了周末，
0: 嗯，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某一个台里边是做早间的节目
0: 啊，就已经开始在从事自己专业相关的实习工作。
1: 那个时候，比如说早晨8点的节目，
0: 嗯，
1: 我如果从我的学校赶到我实习的单位的话，
0: 嗯。
1: 我要先坐公交车，再坐地铁，
0: 嗯，
1: 去到天津站，再坐那种城际的，类似于动车，
0: 嗯，
1: 去到滨海新区，再从滨海新区下来之后再坐公车，
0: 嗯，
1: 我路上的时间大概要2到3个小时，
0: 来回还是单程？
1: 单程。
0: 天哪！
1: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
0: 所以你这对这段经历肯定
1: 印象
0: 特别
1: 深
0: 刻，
1: 印象很深。那个时候我的播音名叫未来，
0: 嗯。嗯
1: 就是、汽车的名字、
0: 不是那个汽车名啊，未来打钱
1: 倒也不至于，我不给人家钱就不错了、就是开玩笑，那个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是因为通勤时间非常长。
0: 嗯，
1: 早晨的时候如果我8点上节目，我基本上5点我要出发。
0: 嗯，那你是哎，我那这那我就要问一个重点了，那时候实习有工资吗？
1: 嗯，我记得是没有。
0: 那真的就是一腔热爱啊。
1: 对啊、而且确实这个实习经历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要不然我现在怎么坐在这儿吧、你说、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你这没有白走的路嘛，我们说、但是也确实实习的时候它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你还在学校里，同时没有太多的社会工作经验。
0: 是、
1: 这段经历一定是非常宝贵的，也很难忘的、你有实习的经历吗？
0: 要说专业相关的，就是教育方面相关的，
1: 教育相关的，
0: 哎，对对对、对，在学校里实习
1: 也是，因为你本身、你的大学专业和现在做的工作可能不太一样。
0: 对，然后后面就是如果说媒体专业相关的话，那都已经是毕业以后的事儿了，属于是。
1: 对，大家可以来说说，你有没有实习过？就是你现在正式入职之前的实习的经历，当时做什么？
0: 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事儿哈？
1: 对，或者说当时做的事儿跟您现在做的职业，是一样的吗？在一个行业里吗？因为也有那种跨专业、跨行业的。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说到视频直播间了，马上开始来抽奖，我们不用等半点，就现在开始抽。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

0: 让我们来恭喜一下，在视频直播间叫做玻璃珠这位朋友获得了我们刚才的这份奖品，
1: 哎，
0: 一个很可爱的口袋风扇，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会有送出啊，大家可以来在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所以明天大家知道了吧，在视频直播间进来之后回复的名字就是玻璃珠。
1: 嗯，
0: 让我想到了童年。
1: 嗯，
0: 你小时候没有玩过玻璃珠吗？
1: 就那玻璃球吗？
0: 对对，玻璃球。嗯，说回来，说到以前的实习经历了，微信后台我们看到 La Rose， 他说在北京的一家金融机构实习了一年，大四当时没有什么课，就大清早沿着四环来海淀，每周三但是每周三天半，与此同时还要上课，准备出国的考试，准备毕业等等，很艰难，但是自己当时还是坚持下来了。
1: 嗯，非常难忘的一段记忆啊。还有方小芳，她说了，她说我是师范生，大三的时候实习，回到我高中的母校，曾经的老师成为了导师兼同事，感觉很奇妙。
0: 哦，这叫有的时候工作上的，进入到工作之后，你的最开始接触的这波同事也会结下这个友情，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看到赵文龙，他说大学的时候别说实习了，就连毕业之后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毕业之后找了一年多找到了和专业相关的工作，不过好在这份专业相关的工作一直干到了现在，已经做了10年了。
1: 还有 Judy 他说了，我的专业呢是影视后期，第一段实习是大学老师引荐的，做的是特效师，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三天不着家，原来头发真的会掉，还会浑身臭烘烘的，
0: 哎呀，
1: 然后说后面找工作呢就直接跳过了后期剪辑这个职业，要不停的尝试，而且速度要快，这样你才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哎，所以没有白走的路，
1: 对
0: 吧？即便说这段经历不是那么的愉快，但同时也让你在这个过程里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1: 是，
0: 彭宇说，我的实习经历是大学老师推荐去当地的文联的杂志社，遇到了一位我至今都还在联系的好领导，是真正意义上的在社会当中认可我文字表达的人，给了我很多外采的机会，放手让我去试错，去学习，去成长。在他身上我找到了一位编辑的认真和担当，时刻激励着我，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关于实习的日子，大家还能想起来什么？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听到林俊杰《简简单单》。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7: go，Let's
6: go。
8: 18: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大家下班好，我是子琛。
9: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8: Summer 说：“哎呀，原来子琛在西青区上了大学啊！我们天津分公司就在西青区。”这不缘分吗？这不巧了吗？今天聊到关于实习经历，就说到的是你还记得自己曾经在入职之前，正式入职之前去哪儿实习过吗？当时有什么难忘的实习经历？因为的确现在到这个季节呢，也到了大学生要找实习的时候。
9: 是
8: 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单位也会进来一些实习生，包括像拿我跟凯伦自己来说的话，也是上学的时候会趁着暑假或寒假去单位去实习实践一下，
9: 对，
8: 积累一些社会经历，是吧？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猜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今天这个比较简单，你猜出来了吗？
9: 你别铺垫今天这个简单行吗？我正挠头呢。
8: 给咱念一下啊，看声母猜歌词，你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还是如果说要唱的话，最好先把蓝牙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你的唱。第一行是 t s f i z z的特斯是摸，我觉得就念第一行就 OK 了。大家想想，特斯佛一只只的特斯是摸，好像这么一看也不简单，是吧？
9: 哎，所以你刚断句的那两处是就是歌词里有断句是吗？
8: 特斯佛一只只的特斯是摸，可以是这么断。佛一只，佛一，它是一种天气。
9: 风云，风雨，
8: 哎，
9: 我好像知道了，
8: 知道了
9: 吧？
8: 还是聪慧，你看，我这样没提示什么？
9: 他是吧？他风雨，他风雨无阻，他。
8: 所以朋友们，这应该是什么呢？特斯佛一只，只得特斯是摸，特。确实是他，他是佛一只 值得特思什么？
9: 哎，就第二句是，第二句什么来着？
8: 第二句是，
9: 嘿，噔噔噔，它是这样的节奏，大大大大大大，
8: 这干嘛呢？
9: 大大大。
8: 李李已经把语音发过来了，我们听一下他发过来什么呢？
9: 就第二句是。
8: 啊，对不起啊，怎么还有一句这个？我把这个视频给他关一下。好了，我们再听一下李李发过来的语音。
7: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他将泪不要问为什么。
8: 来、
9: 节奏不一样，擦干泪不要问嘿为什么，对吧？就这个节奏吗？
8: 你这个还挺严谨。听一下 ZJ 发过来的语音。
7: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8: 对的，还有焦林发过来的语音。
7: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不问。
8: 这怎么个事儿呢？
9: 唱挺开心哈。
8: 这怎么唱笑场了这还？而且他这个调起的也挺高的，我能听出来他是要想挑战一下小薇。小薇还没发过来，我们听一下 ZYZ 发过来的语音。
10: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8: 再来听一下猜不透。
7: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8: 还有李哈哈。
7: 他说风雨中
8: 啊，没了。
9: 他说了啥？没说完哈。
8: 他发过来的语音。
7: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8: 这位朋友，他和李哈哈他们俩的声音好像啊。
9: 我要听九黎。
8: 让我放是吧？来来，听一下九黎发过来的语音。
7: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9: 好听、
8: 啊、好听，哎，厉害啊大家。有朋友问说怎么能够听到我们的看到这个歌词儿和声母，其实您回复歌词或猜歌在微信后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和各位提示一下，最近这个天气的确热啊。明天呢，河北大部分地区呢，这个气温是要达到38度到39度，周末的时候要达到40度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另外呢，你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来了解我们这个假期的“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亲子之旅。有朋友问说，这个贵州啊、宁夏的行程啊，具体路线是什么样的？其实您回复“暑假”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看到了。另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去延吉的长白山，还有欧洲的这个旅行都有，大家可以来回复暑假来看一看。到假期了啊，可能这忙完暑假的期末考试，暑假之前的期末考试吧，一般就是给孩子一些准备一些什么奖励小惊喜呀、有旅行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这个让假期孩子能放放电的，不费爸不费妈的。
1: 嗯，
0: 因为确实孩子放假跟爸妈没什么关系，我们这班该上咱也得上。
1: 嗯，
0: 但是我们给您找来了一个能够陪伴孩子的爸妈平替，这是一款乐商城的爆款盲盒，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让小朋友们能够拥有一个智能、有趣、有料的同时，还能够解放妈妈的AI 宠物盲盒。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情绪陪伴直接拉满。
1: 是，说到这个盲盒玩具的话呢，我们也是主持人星华给娃娃准备的假期礼物，而且呢，今天也是正好暑假拉开帷幕了嘛，所以呢，给大家来补了货，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直接回复给力，这个价格依旧是随机单盒89元，第二个限时立减8元。如果说你是要6个整端端盒的话呢，到手是499。新华之前也说了，说买回去这款 AI 盲盒呢，感觉就像是自己家的孩子找了个二胎、因为孩子特别喜欢这个盲盒、它是既有那种开盲盒的快乐，里面又融入到了智能 AI 的科技、摸上去是那种软乎乎的毛绒的质感，造型也都特别萌，就不管你是摆在那儿或者是挂起来都特别的好看。当然颜值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的灵魂。像市面上的一些智能玩具，包括平时我们用的 AI 的软件，大多都是回答是比较死板的，很无趣，但是这个小家伙呢，它就像是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古灵精怪的小朋友一样、脑子自带脑洞，说话是完全不按照剧本走的。你平时跟他闲聊啊，碎碎念呀、是吧，尤其小朋友天马行空的这些观点，你随便跟他瞎聊，他都不会敷衍套话，经常是语出惊人、疯狂接梗。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所以呢，就是跟这个 AI 的这个玩具来聊的话，你会觉得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
0: 是，而且不费妈、孩子不用假期的时候张口闭口妈妈妈。就自从有这个小伙伴以后，星华也说，就是孩子好像有了一个自己的专属搭子。开心呐、委屈啊、好奇的小事情啊，都会和这个小盲盒来分享，自己可以玩上一整天，不是那种说普通的糖胶盲盒能比的，普通那个价格你本身也得上百了，但是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陪伴的智能盲盒，到时候只要89，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各位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两年很多打工人都会买来用的 BKT 的护腰坐姿椅坐垫，我们身边很多同事包括领导也买来自用了，就是非常的好用啊，堪称办公神器。人体工程学的设计，支撑包裹住脊椎，均匀分散腰背盆骨坐骨的压力，坐骨峰值压力直接下降28%。它尤其适合什么人群呢？平时需要久坐，然后你需要缓解腰酸啊，包括有腰肌劳损、腰突，还有腰肌比较薄弱的人群，包括像孕妈都非常的适用。这也是骨科医生认可了它的这个腰椎辅助养护作用的这样一个坐垫哈，也非常的便携，底部是有防滑硅胶颗粒的，放在办公椅、家用沙发、汽车座椅上面，包括飘窗啊、板凳上面都不打滑。平时我们办公室啊、居家呀、开车、露营、孩子学习都可以来用，直接就是放到椅子上就能升级成那种人体工学椅，
0: 是
1: 可以一处备一个，随时随地来进行护腰。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故宫的联名版，灰黑还有粉紫色都有，价格只要168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一看。这首歌是由微信后台一位叫做 Hannah 的听友点播的，来自陈楚生和何洁合作带来的一首《经过》。

0: 放心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0: 来自陈小春《借过一下》，这是在之前的节目《国乐无双》当中陈小春编的一首这个粤语版的《借过一下》。
1: 嗯，
0: 原唱是周深，这也是电视剧《庆余年二》的一个片尾曲，而且陈小春演绎之后这个不一样的味道，而且之前在这个演唱会上陈小春也是有多次演绎了，感觉又是陈小春的一个标志性代表作了啊。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拜拜，
0: 明天见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郑州市中小学2026年暑假放假安排昨天公布，那定州是全市义务教育学校2026年暑假时。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极冬的情景。

0: 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东指，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

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

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

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

0: 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古物；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

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可知心路难难遇登天，风吹山上月落入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

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

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阴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

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

0: 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尽酒。

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清号

0: 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正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文化。

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

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阴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峭、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多年冷似铁，娇而恶卧榻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楼。

0: 险刺骨，无路独破手动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弃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未到。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岁那日，世事间，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欢迎您在周五早上的7点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来找到我们。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未来3天啊，我省北部地区多雷雨，那今天的章程地区容易出现强对流，另外受到暖气团的影响，大家能感受到昨天特别的热啊。来看看今明两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这两天还是35到39度，依然很热。
0: 是，
1: 那其中呢，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0: 今天的早安奶茶呢，继续来有奖打卡，来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特别版的一些奖品，比如说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大家心心念念的黄金小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您同样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的30年前带给我们欢乐的童年老物件。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最早的是凌晨4:45就已经有朋友回复早安奶茶了。
1: 大家现在已经这个弄清楚我们的规律了啊，我们一般在前一天晚上就更新了，所以有的朋友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来答题，还有起得特别早的朋友。今天照样3道题啊。这3道题呢，您回复早安奶茶，点击那网址链接进去，你就能看到3张图。
0: 嗯，
1: 这3样东西我觉得是现在也慢慢在消失了。慢慢在消失，如果不是咱今天答题把它找出来，
0: 基本没有了，
1: 基本没有了、
0: 嗯、
1: 但是你看到它，你一定认得它，如果你用过的话，尤其是第一样东西，当时在同学之间啊送来送去非常之流行。
0: 其实差不多也就是30年前的这个时候，就是小学初中高中毕业的时候，
1: 哎，
0: 每个人可能都会收到这样的一份东西、
1: 哎、是的，
0: 或者是在元旦的时候、
1: 对，
0: 过年的时候，
1: 对，过新年的时候，
0: 对，
1: 或者是同学生日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它有各种各样的，
0: 对，
1: 就是什么折叠的呀，然后各种款式的啊，
0: 还有那个里边加上小音乐的，
1: 是的，
0: 打开之后呢，还有那个声光电的，有灯的。
1: 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大家看这照片，它有个红光哈、这是一款声光电的，哎，可以来回忆一下当时你收到过没有，或者你送给别人过没有。
0: 嗯，
1: 然后第二个东西，
0: 或者说我记得啊，就曾经有一期节目我们聊到过这样的话题，还有人给我们翻出了自己多年的那个东西，拍了照片，拍了照片发过来。
1: 哎呦，这太难得了。
0: 而这里边也是那个年代，这里边写的那个话语啊，
1: 对，
0: 有点雷同，有点相似，要么就是自己曾经学过的某首诗，要么就是对仗句的某种祝福。
1: 是，你一看文风就是那个时候的文风。
0: 对，
1: 大家今天如果家里有的话，也可以拿出来晒一晒啊。然后第二个图跟第三个图，我觉得也很有回忆。第二个图呢，也是这个季节用的，而且它可以360度啊打开。
0: 转转的啊、
1: 对，在合上。然后第三个图呢，它有很特别的味道。
0: 哎，
1: 小时候你经常会捏上两粒儿，给它放到铅笔盒里或者书包里。我们这么说着，我估计有的朋友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您赶紧回复早安奶茶，您点进去看看图，您验证一下您猜的对不对。看完之后，您就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留言，写下您的答案、您的回忆，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一边答题，我们也一边关注一下关于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进入到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消费方面，中指研究院近日发布了六月份百城房价数据，数据显示六月百城新建住宅价格延续结构性上涨态势，均价为每平17184元，环比上涨0.16%，同比上涨2%。
1: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的安排，7月3号的24时将会开启第13轮调价窗口，也就是在今天晚上的24点，明天的凌晨。但机构预计呢，本轮下调落地之后呢，全国95号的汽油或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到7元时代。
0: 再来看多家造车新势力交出了六月成绩单，领跑汽车全球交付93376台，再创月度新高。蔚来、小鹏交付超4万，小米、理想、极客超3万。
1: 最近的燕京啤酒等多家酒企啊，推出了啤酒定制。消费者可以直接上传图片定制属于自己的专属啤酒，最低定制量同样是低至1箱，消费门槛直接拉至了100元价位。
0: 继续我们来看出行方面，来看中国东航宣布7月3号起，所有的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头等舱享高速版流量，经济舱享标准版流量。
1: 全国铁路暑运7月1号就正式启动了，在暑运期间呢，购买学生票要用到学生资质，全程现在可以线上办了，打开12306的 APP 刷脸就能够完成学生资质的核验，已通过核验的学生乘车的时候就不再查学生证。
0: 再来看12306啊，上面不光能买火车票，还可以买船票了。那最近12306船票服务迎来了全新升级，不仅新增了铁路旅客专属联程优惠，而且还扩容了多条渤海湾的航线。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在7月1号，韩国总统李在明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这是韩国时隔20年来再次诞生了女总理。韩胜书呢，拥有丰富的数字产业和企业经营的经验，有望推动韩国完成人工智能的大转型。
0: 当地时间7月1号，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
1: 再来看美国，有一项民调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约有1成的美国成年人本人或者家人遭到过诈骗，据估算共损失大约是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1.86亿美元。
0: 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20年来首次暂缓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
1: 最近的马来西亚的榴莲迎来了大丰收，根据该国市场呈现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况，榴莲价格大幅跳水，其中猫山王的价格暴跌了90%。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和世界杯有

继续我们来关注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四分之一决赛昨天进行，王楚钦孙颖莎组合3-2逆转战胜勒布伦大藤沙月组合晋级四强。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

0: 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 多谢大家。
0: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2: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0: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淳，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淳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淳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好了，各位，早上的7点1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今天早晨我们继续和大家呢一起来猜30年前的老物件。应该说这三样东西呢，在我们的童年记忆当中啊，尤其是现在孩子们放假了，我相信各位家长们可能更愿意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来聊聊自己小时候的事儿了啊。
3: 没错，就重温一下童年。我刚才看有朋友还留言呢，说：“哎呦，我真佩服你们节目组，你们都搁哪儿找出来的这些东西啊？”说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啊。说这个的确带80后、90后在重温童年。这位朋友是手机尾号6808，同时呢他也答题啊，答到了这三样东西，只有第三样说很熟悉，但是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哎，我发现第三题今天把有一些朋友难住了。第三题很多朋友问说是糖果吗？你看手机尾号1497这朋友说是不是糖啊？还有8061这朋友说，说看着像这个五颜六色的糖果，还有8935说看着像一种好吃的软糖，这东西可不能吃啊，但是这东西很好闻。
4: 对，
3: 哎，它香香的。
4: 对，这个吧，我觉得是软糖也能理解，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那个牛皮糖啊、QQ 糖啊。
3: 是。
4: 但是呢，它的这个样子呢，它是装在一个透明的盒子里的。
3: 是的。
4: 然后呢，还有各种颜色，根据不同的味道分为了各种颜色。
3: 哎，是，
4: 一般呢
3: 是吧？我记忆中也是，就是不一样的色是不一样的味儿。
4: 对，然后呢，一般的小女生会非常喜欢把它放到书包里，把它放到了自己的铅笔盒里
3: 。
4: 对，有味道。
3: 是。
4: 然后呢，价格呢应该也不贵，5毛还是、哎、还是1块，可能就能买上几盒连包型的。
3: 对，你能用挺长时间啊。
4: 但是基本上我看在后台啊，基本上大家都有共鸣的，是第一个。
3: 哎，
4: 而且甚至呢，看到这张图就能仿佛听见了打开这个东西的声音
3: ，
4: 还有甚至能够看到当时那个幼稚的不写的不好看的同学们的字体。
3: 因为这个东西当时呢，同学之间经常就是相互送来送去啊，它有一定的祝福意义，你可以在上面写上话，一般呢会是在比如说对方生日的时候，或者一些固定节日的时候，大家就会互赠。
4: 我印象当中啊，那些特别做工精良的，然后有立体感的，打开之后呢甚至能够有立体图形出现的，价格挺贵的。
3: 是，而且得1.5块，
4: 是吧？
3: 好像普通的就是1块啊，然后
4: 几毛啊。
3: 对，
4: 那1.5块的就是天价了，
3: 就是天价了，它属于就是又立体又声光电那种。
4: 还有那上面有那个亮晶晶，你看现在小朋友抹脸那个东西，亮晶晶的、
3: 那
4: 个。
3: 你那个时候会吗？就是因为它是那种就是这叫什么闪银那种亮晶晶啊，亮片片，你会拿手抹一下，然后就抹到自己眼睛上、眼皮上当眼影。
4: 对，男生恐怕基本不会，但男生啊，就基本也都感受过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
3: 是的，
4: 尤其是过去的一段时间，大家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
3: 哎、
4: 也叫它游戏也好，也叫它是个话题也好、能够普遍引起大家的回忆、甚至我们也鼓励大家，欢迎大家，感谢大家能够把您印象特深刻的老物件发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给我们留言。
3: 是的，
4: 为我们提供一些素材。
3: 我们最近一直在征集线索，因为不瞒大家说，我们快这个挖地三尺快找不着了啊。我相信大家记忆当中一定有更多的老物件，您小时候您觉得有情怀的那些东西，很多年没见过的，哎，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帖来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参与互动，还能赢奖品。那一边互动我们也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省内资讯请签收。

0: 好，首先我们来看，截至到6月30号，我省已经完成了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全省的下播已经结束了。
1: 近日，第13届北京亦庄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大会举办，这次大会同期举办的配套展览，汇集了39家生物医药的上下游企业。
0: 来关注民生方面，邯郸并州两地呢近日调整医保缴费基数，2026年7月1号到2027年的6月30号，邯郸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调整为75525.15元，定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基数调整为69188.66元。
1: 石家庄驾驶证补换领可以多渠道办理，驾驶人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在业务栏找到驾驶证补换领进行办理。那如果急需拿到证件呢，可以就近前往线下网点现场办理，立等可取。
0: 石家庄多家公园内的荷花迎来了盛放期，长安公园的荷花呢主要位于西门附近的荷塘月色的观景区，平安公园的荷花呢分布在平安湖和琵琶湖，西环公园的荷花位于侨运河峰，植物园的荷花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吸引了不少朋友前去打卡游览。
1: 再来关注教育，石家庄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各级各类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了。来关注到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为538分。
0: 沧州市教育局发布了2026年中考沧州市主城区一分一档统计表，可以登录智慧沧州小程序来查询。
1: 石家庄市教育局最新发布了关于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至家长的一封信，明确以所谓的众筹私教、暑假托管班、AI 自习室等名义开展的学科类培训都属于违规的。
0: 定州市中小学、幼儿园2026年暑假放假安排昨天出炉了。定州全市义务教育学校2026年暑假时间是7月3号到8月31号，各普通高中的暑假时间呢是7月10号到8月31号。
1: 再来看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今天开始。
0: 来关注文化体育方面，日前呢启动2026年第5届河北省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报名时间截止将延长到7月5号。
1: 日前，石家庄市思贤艺术中心赶女婿成功入选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名单，将于8月份登上北京梅兰芳大剧院。
0: 再来说一个抱着冬瓜睡觉的事儿。去年我们家孩子就抱着冬瓜睡了一夏天。这个冬瓜的含水量高达95%以上，像天然的水枕，
1: 是
0: 接触皮肤啊，可以快速吸收体表的热量，带来很好的清凉感。所以呢，夏夜抱瓜眠啊，有这样的说法。
1: 这也是80后童年的老物件哈、童年陪伴我们睡觉的大冬瓜。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7: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7

0: 159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是的，在这两天呢，这个很多学校就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啊，所以小朋友们迎来欢快的暑假，然后家长呢也要带小朋友出去放松放松，去玩耍了。
2: 是的，哎呀，想想啊，现在暑期怎么给孩子做规划，怎么能够让孩子有收获，自己还能躺平，这是很多家长们非常关心的事儿。
1: 是，
2: 当然了，最重要的事儿，除了省心之外，还能省点钱啊。河北音乐广播在这个暑假做了特别策划，叫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咨询了，说哎呀，今年你们做的确实丰富一些啊，有长白山的，有宁夏中卫的，有贵州兴义的，还有一个是云南普者黑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四条路线，不同价格，不同行程，还有就是跟不同大自然的接触，是吧，跟沙漠的，跟森林的，跟戏水，跟水源相关的，还有就是跟稻田捉鱼有关的啊，不同的接触大自然的方式，都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这两个字来看得到。
1: 而且我们有不同的团期啊，就是您看您的时间，比如说孩子有的说哎呦我七月份上兴趣班没事儿，我们八月份也有团，是吧，您说哎呦八月份可能孩子考级，我们七月份也有团啊，您看您的时间，然后呢您可以直接回复暑假两个字啊，有二维码，您扫码入群，我们主持人文章就在群里，我们工作人员也在群里，哎，有任何问题在群里面，我们工作人员都会一对一的来给您做出解答，看看咱们时间跟哪个能匹配上哈，您就可以报哪个。
2: 行话，我想问你一下
1: 啊，
2: 如果要是你去一个团，你去一个地儿，
1: 一个是吧？
2: 可能你是都想去
1: 了，不是有四个吗？
2: 是是是，这不知道领导能不能同意咱俩都去哈？哎，如果让你挑一个地儿的话，你特别希望能去哪儿？带着孩子去，因为我俩的孩子年龄相仿，
1: 相仿，对对对，我其实会特别想去贵州，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看，因为其他几个地方有的是已经去过了，
2: 长白山你去过了，因为不瞒大家说，长白山的行程就是兴华深度参与的，这个里边包括漂流是兴华着力提出，你必须给我安排，
1: 建议增加
2: 的，
1: 对，因为我是去年我们自己去玩去的长白山，我觉得真的挺好玩的啊。然后贵州的话，为什么想去？就是因为首先贵州，我觉得这两年自己在小红书也好，在抖音也好，经常刷到，
2: 对，它挺火的，
1: 我就深度被种草了。而且贵州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它首先山水非常美，还有就是体验非常好，就相对来说人流量没有那么的多，
2: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兴义这个地方，不瞒你说，在我小红书上已经收藏了好几遍了。
2: 是为什么呢？你觉得
1: 我经常看到那个视频啊，就是兴义的那个视频，有两个场景，一个是骑自行车的那个场景，
2: 对
1: 对，大家就可能你搜贵州兴义经常出来是那个场景，就是那个骑着自行车，两边是那个稻田，它是航拍的那个场景。
2: 对，然后后面是那个喀斯特的那个地貌的山峰。
1: 对，它的那个山呢没有那么高，但是它就是一个坡一个坡连绵起伏的，特别美。而且就是你骑自行车，它航拍的那个穿过的地方啊，就旁边会有一些山峰，还有会有当地的一些古寨啊，
2: 对，
1: 然后还会有荷塘啊，会有稻田啊。
2: 哎呀，
1: 我就觉得
2: 跟我们城市的那种钢筋水泥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完全不同，你就觉得不光是回到了小时候，是梦寐以求的小时候。
2: 哎，我非常理解兴华说的这个，但是如果让我选的话，不做选择我都要。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了，就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友近些年的旅游需求发生了挺大的变化的。过去是在地图上打勾，我要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我恨不得一趟线我要去十多个地方。但是这次，大家的需求普遍说，我希望能够在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深度体验。
1: 对，
2: 这也是我们这次做大自然的孩子啊。您这四条线，不论是去跟着兴华去贵州，然后呢去长白山，还是去哪儿，你都有发现相似的地方。我们没有在疯狂的坐车走城市，而是在你比如说在延吉，我们要逛夜市，然后呢去延吉的这个民俗村打卡拍照，
1: 对，
2: 然后呢走原始森林去徒步，
1: 对，那个我拍了，特别好看，大家一定要拍一拍。
2: 它有点像我们8090的这个小时候看的这个大长今啊，这样的心生向往的那种服饰，朝鲜族民族服饰，然后呢下周我们还会连线一个延吉台的主持人，我特别希望跟他视频连麦，
1: 穿上，
2: 哎呦，对，非常漂亮啊，女主持人，女主持人啊，
1: 主要是，
2: 然后贵州呢给兴华安排了个男主持人
1: 啊，是吗？
2: 唱歌非常好，
1: 哎呀，太好了。
2: 还有呢，我们在文山这个普者黑的所在地，我们也要连线一个主持人来深度的给大家揭秘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清秋的美。
1: 哎，
2: 这些呢，我们的路线安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着暑假，都是能看到的。但有一个地方去的地儿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多的，就是新疆。我们还有新疆的这个漫游，是整个北疆，因为你毕竟 去了挺远的地方，
1: 是
2: 你自然你要去，比如说赛里木湖啊，你要去禾木啊，你要去看看美丽的那拉提草原啊，甚至你可能还要想到去看看腾格里沙漠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在新疆看得到的。
1: 哎，
2: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都能了解我们的行程安排了。
1: 是的，回复暑假啊，咱们的行程是覆盖七八月份两个月的，然后报名咨询电话呢是03116779551，回复暑假可以报名咨询或者预约。你最近还有直播吗？会分享
2: 这周没有了，下周大家回复暑假是可以看到我们上次的直播的
1: 回放的，可以看到哈，对。
2: 然后呢下周呢我会视频连麦我们几位带队的主持人和几位我们当地的主播，尤其我心心念念那位演技主播
1: 穿上朝鲜族服装，
2: 对。
1: 哎，大家回复暑假，刚才我们说到的所有的行程啊，哎，您可以看到图片啊，包括一些视频啊，然后我们的整个行程的安排时间啊，还有就是那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群里，随时可以来答复您啊。这个暑假，我们带上孩子一起去做大自然的孩子。我能补充一点，就刚才说贵州那个，还有一点特别吸引我，就是除了孩子玩的特别好，他有那个什么捉那个稻花鱼什么的。你知道还有一个吸引我的就是，我看行程里面会有啊，对，美食自然贵州什么酸汤鱼
2: 啊，
1: 对，都很好吃。就是他，因为我是想孩子玩，我也想躺会儿休息一会儿。我相信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需求。我看有非遗扎染，还有天目茶歇。
2: 对，那个天目茶歇就在新华说的，在那个万峰林的崇山峻岭的连绵起伏的喀斯特的背景和近处的稻田，
1: 喝上一杯稻田咖啡，
2: 稻田咖啡
1: 是吧？哦哟，
2: 吃上一个甜点，
1: 哎呀，这才是我想要的旅行。就是家长跟孩子一定是各得其乐啊，玩的都很开心。
2: 对，
1: 他去放他的电，你去充你的电。
2: 还有爸爸们，你知道去了这苗，就我还做了一个短视频，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的视频号上有。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苗族风情的高山流水宴，是少数民族的姑娘们给爸爸敬酒，是当地的礼仪，很多爸爸们也很期待，
1: 也会很期待。包括你说去宁夏沙漠那行程也是，我觉得说坐那沙漠冲浪车什么的，爸爸肯定玩得特别嗨啊。所以各位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两个字，了解行程，扫码入群。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毕业是昨天羁绊与明天希冀的相遇，此刻我们好好的告别，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周深，去明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我们的早安奶茶啊，容易引发集体回忆，就是听着我们在节目当中描述啊，有的时候就算不看这个图片，大家可能也会引发一些这个回忆，但是一看到这个图片之后，马上就觉得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尤其是今天早晨回复早安奶茶的朋友，看到第一张图，很多人给我们留言了，说不仅看到了图，也听到了自己儿时的听到的声音。
0: 哎，我们今天第一张图是什么呀？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今天三张图三道题您都可以看到。第一张图啊，我看大家的留言吧，梦梦梦啊，大家听这个彼此的留言来猜一猜啊。这个朋友说，以前啊一过年的时候，大家就会送第一样东西，说那个时候呢，我会去南三条批发各种各样的说我记得还有那种立体的，还有就是主持人说的声光电，就打开之后有音乐的那个，有音乐它会，我们今天找的这个图片就是一个带音乐的，你能看出来那图片啊，上边还那个写着字儿的那儿冒着红光就是它是有
1: 这个不光是有那个声光电，它同时也是立体的，是吧？它有镂空的那种，
0: 对，上面还有那种叫什么烫金闪银那种工艺，有那种亮片片啊，
1: 这个至少得1.5块
0: 啊。然后刚才有朋友说了，说哎呦那个年代，说每天就几毛钱零花钱，谁要肯花1块送我一个这样的贺卡，说我真的会特别感动，说我不瞒大家说，我那写字台那抽屉说到现在还珍藏着几张呢。
1: 是，而那个时候呢特别担心啊，上面那个就鎏金也好啊，这个星星也好啊，怕它掉下来，然后呢就拿那个买的那个装的那个透明的那个塑料瓶瓶
0: 把它
1: 给它封进去，
0: 对，
1: 然后拿透明胶再给它封个口，
0: 哎你看
1: 想起来的时候再打开再听听音，
0: 对，
1: 然后那个音儿呢可能还听不了3天5天的就没电了你还想着给它换纽扣电池，
0: 纽扣电池
1: 然后后来呢你知道还有就是发展之后呢，有的是能够录音的，就是把你想说的话录进去的，
0: 对
1: 录上，但是录时间长不了，3-4秒钟你说不了几个字，
0: 对，
1: 甚至呢你还得把你想录的那话呀给它
0: 写
1: 出来，然后呢长了还得删几句，
0: 要不然时间就到了，
1: 对
0: 然后还有这1989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个我太熟悉了，说打开之后它就会唱歌，而且是固定的那个曲调，
1: 生日快乐
0: 然后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东西啊，哎呦小时候说同学之间没少互送，说也会写上对彼此的这种祝福语，说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毕业的时候大家也送过一批这个东西啊，说也都珍藏着，还有第二个东西，哎，很多朋友也在回忆第二个东西，说第二个东西也是小时候这个季节用的，但我觉得那东西啊玩的意义大于它的实际意义，
1: 对，
0: 因为它的出现当时我觉得是打破了这个东西的传统形式，就原来第二种东西它都长那样，后来不是了，后来有了这个它多了一种新的玩法，这个东西啊它本来就是两根棍儿中间夹着一点东西，你打开之后呢它能实现360度的一个打开，然后打开之后啊它就是个圆形的，上面还有图案，
1: 对，然后那个就变成饼了，
0: 对，
1: 两根那个打开的硬的那个鸡串就变成可以抓的饼了，
0: 哎，但我现在就印象不深了，打开之后它下边怎么固定住，它是有个卡扣吗？
1: 对，你看那个图片的中下边这个位置了吗？它有一个类似于荷叶的地方，然后它有一个小的扳手，那个扳手呢是锁死的，只要把那个打开，扣在那儿，
0: 对，
1: 它就不能再合上了。
0: 就是对这东西有印象，但是你看，对于使用细节有的就很模糊了。对，但我记得第二种东西小时候也有带香味的。有一种带香味的，是那种像竹片一样的，
1: 是
0: 啊，打开之后有一股种固定的痱子粉味儿、
1: 哎，没错，这打开之后扇一会儿闻一会儿晕的，
0: 对，
1: 你也有这感觉是吧？
0: 是
1: 那时候的味道可能也确实是，
0: 但是你要说到味道，我觉得第三个小时候是比较上头的味道啊，而且就是打开之后啊，你不能这整盒闻，你整盒闻你就
1: 晕
0: 过去了，那时候你用的话，你得一粒一粒的给它放在你铅笔盒或者书包里，真香啊！我现在都。想象出它的味道来、
1: 你看这三样东西吧，都是属于物资比较匮乏、那个年代的特有的一些回忆了、你比如说这个贺卡这样的东西，现在呢拿手机直接录一段视频就过去了、包括动画的那个表情什么的、就直接拜年了，
0: 对、
1: 包括第二个空调是吧、现在各个
0: 也取代了它，
1: 对，中小学甚至教室里空调、然后那个香水香薰产品更丰富了、
0: 是的，这第三个是我们小时候的香薰、
1: 对、
0: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
1: 让人发晕的香薰、
0: 很上头 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我觉得很多年就没见过了，它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啊。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我觉得今天啊把回忆找回来，您再看一看这些东西，共同来讲一讲关于他的回忆。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我们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呢？
2: 留言。
3: 哎，你好。
2: 哎，你好，看到您在我们平台的那个互动留言了，你还记得吧？
3: 啊，记得。
2: 恭喜您中奖了。
3: 啊，是吗？
2: 啊，
3: 从小到大没中过奖，真的，真的，真的。
2: 哎呀，
3: 啊、
2: 那可是就在我们这中奖了，我们多荣幸啊！
3: 对对对，对我基本上上班开车的时候会听。
2: 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互动的内容吗？
3: 啊、我就感觉你们这个猜的这个。六月份的这个印象很深刻，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这么本事，从哪儿找出来这么多老的东西，还有好多小时候的游戏，各种的游戏，各种的文具，我感觉你们这个很神呢、啊。
2: 我们确实找的每天换着花样吧，因为觉得很有意思。这些东西平时不提，你也不觉得，但你只要一拿出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画面和那种故事。
3: 我70后。
2: 哦，那您对这些东西应该都认识。
3: 对，因为有的好多都认识吧，但是时间太久了，就是记不住名字了。
2: 哪一个印象比较深刻呢？
3: 就是那个看的那个印刷的那个，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净给老师干活了。
2: 你说印刷卷子那个吗？
3: 对，完了拿一张像蜡纸似的，完了先是那种钢的笔先刻上，然后再是墨印。
2: 那会儿印的应该胳膊上都是一些油墨是吧？关于考试记，那您关于考试有什么样的回忆吗？
3: 我们那时候就是都是那种手写的，就我说那种印的那种卷子，然后写完之后手这个下边这个手这地方全黑了。80年那个桌子上都是坑，然后一写都卷子都扎漏了。
2: 那会儿考什么科目？
3: 语文、数学，那时候都没有什么英语吧。我认为这个考试成绩跟你的努力是相等的，没有努力，没有付出，就不会有好成绩。期末考试了嘛，祝大家都取得个好成绩。
2: 然后我看您的电话是唐山的。
3: 对对对，啊，路北区的。
2: 您贵姓啊？
3: 啊，姓宋，免贵。
2: 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3: 来个那个黄金小马吧，今年马年嘛，图个吉利。
2: 好。
0: 好的，我们也祝福我们这位朋友啊，非常幸运得奖了。我觉得就像他说的，哎呦，你们都从哪儿找这些东西，让我重温童年。我觉得大家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找回曾经的这些回忆。
1: 也许呢，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呢，有的是老师，有的是白领，有的自嘲说自己是职场牛马，这个朝九晚五，起早贪黑。但是当大家看到这些我们找到的这些玩具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天真无邪的小朋友。
0: 是的，
1: 刚才呢我们这位听友在连线的时候，他说，哎呦，小时候可愿意帮老师干活了。
0: 是，
1: 在那一瞬间他又找回了那个童年的自己。这是我们做早安奶茶这个环节的初衷啊，朋友们。
0: 没错，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回到小时候啊，找到那些珍贵的时光。怎么来参与，怎么样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幸运的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图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也许今天中奖的就是您了。

0: 外婆的澎湖湾带给我们满满童年回忆的一首歌啊，我觉得说到童年，大家就会想到夏天，好像童年都是在夏天一样，然后吃着西瓜，然后吃着刚摘下来的桃，就各种瓜果梨桃。现在呢也是到了这个吃桃的季节了啊，今天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什么呢？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心心念念的衡水深州蜜桃。
1: 其实刚才星华在说到的时候，包括听着现在的这首《外婆的澎湖湾》，你会发现小的时候啊，吃什么是什么味儿。
0: 是。
1: 现在吧，你吃什么觉得不是什么味儿。
0: 哎。
1: 为了能够让大家除了视觉上找到童年的回忆，让大家味觉上也能找到小的时候吃桃的那种甜蜜，
0: 舌尖上的童年。
1: 我们给大家溯源了，哪儿的桃好吃？深州的水蜜桃最好吃，而且我们已经连续卖了3年了，每年都是爆单的状态。应该说朋友们，这片果园就是星华家的，不是就是我们河北乐广播给大家承包下来的私家果园。
0: 哎，
1: 为什么提到星华？因为最早我们和深州蜜桃的结缘是星华提到的。
0: 你知道它最早是我们家的私家果园吧？
1: 是。你说吧，每个桃你究竟挣了我们多少钱？
0: 那倒没有。但是你知道有这种感受吗？就是有，比如说你生活当中你有发现了一些什么特别好吃的餐厅也好，或者美食也好，你会不想告诉别人，他们知道了之后人就特别多了，都去排队了。这个就是属于不小心被人知道了。
1: 对。
0: 因为最早啊，因为大家知道我是衡水媳妇儿啊，然后我是发现我婆婆他们就是每年都会到这个季节都会去这个深州，就是一个特别朴素的果农大叔家里边去摘桃，他有一片果园，然后呢那桃子特别甜，就是我经常说他们家桃子吃起来梗啾啾的，就是肉感不光是甜，它有那种肉的感觉，而且小时候的味道。
1: 对。
0: 然后我就经常就也跟着去，然后摘上一筐，拉上一后备箱，就是拉回石家庄，回来跟同事一块分享啊，给朋友分一分，大家分到之后都说特别好吃，然后你看你也吃到过是吧？
1: 那时候啊，就是第一年啊，星华这么说的时候，哎，我说我怎么没有这个？
0: 你胡说！
1: 后来星华也从商城啊给我们确实寄了一些啊，
0: 对，然后就是一塑料袋一塑料袋给大家分装了一些，后来说特别好吃，后来我们商城的同事就说咱能卖到这儿的桃吗？这儿桃怎么这么好吃啊？而且它为什么好吃？它这个品种叫春美，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培育的。就你别看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农家果园啊，当然规模也不小，但是它这个品种选的特别好。
1: 对，
0: 而且因为我自己去那儿摘过桃嘛，大家知道它的肥料是什么？是一桶一桶的那个芝麻酱，所以它这个肥料养得特别好呢，这桃长出来就个特别大，圆咕伦敦的，颜色粉嫩嫩的，而且他们家桃还参过赛，得过奖，就是得过河北全省熟桃比赛的金奖，这能不好吃吗？
1: 深州水蜜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5斤，装是9个到12个，随机发。要跟大家说件事儿，它是现摘现发的，今年的特别甜。星华也从商城给我们寄了这个。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儿，这个我们有什么说什么，这是特殊商品，不支持7天物流退货的。建议您桃收到之后先吃软的，口感正好。桃园啊就那么大地儿，所以我们是限量1000单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此时此刻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这马上暑假了嘛，气温又高，这两天特别热啊，大家喜欢吃点凉的，回复给力我们带来了很好吃的雪糕，认养一头牛，没错，就是那个牛奶品牌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冰糕这个东西啊，孩子怎么都要吃，你也要解解馋，你不妨给他吃点有点营养含量健康的啊。
1: 对，
0: 这个冰糕啊，你吃了之后你就跟喝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孩子吃到嘴里你也放心，味道呢也很好吃，它有牛乳味的，什么海盐香草的，茉莉荔枝的，明前龙井味的，开心果味的，巧克力的，抹茶的，还有那种成桶的那种，拿勺把着吃的也有啊，就非常好吃，有10支浓浓冰激凌。然后我们今天啊是各种规格哈，我们按平时外头卖的话，雪糕刺客你要这种品质，我跟你说7-8块钱卖一根。今天我们给大家打个包一个套餐，直接从厂家拿批发价99块钱，30根，不到100元，咱们吃到的是正经的牛奶品牌做的像鲜牛奶品质一样的雪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啦。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博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百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5: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演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6: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5: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6: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块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5: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清晨的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是的，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也可以找到我们。
1: 是的，说到互动了，我们来看看美好时光这朋友留言了。他说今儿是爸爸42岁的生日，爸爸叫王家坤，说爸爸特别喜欢听邓紫棋的《光年之外》，说我能不能给爸爸点首歌，祝爸爸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工作顺利，感谢爸爸这三年对我的付出与鼓励，我一直都牢记在心。马上要上高中了，说孩子一定不让你费心。哎呀，这孩子太暖了啊，
2: 太暖了，还有
1: 一会儿就安排。
2: 对，还有呢，王凡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留言了，说呢，祝愿唐山市丰润区燕山路小学的徐艺萌、徐艺博小朋友今天考试顺利。他说呀，我每天听广播，而且每次考试必发一次，绝对梦想成真。我来模仿这个，抖音上有那个叫什么金榜题名妙笔生花，
1: 然后锦鲤就游过来了。我们也祝福学校所有的小朋友啊，这个期末都考个理想的成绩，也要马上迎来暑假了，欢快的时光。但是说到暑假，今天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也是带大家回到了我们小时候的暑假，我们小时候欢快的时光。因为您今天回复早安奶茶呢，看到三张图，带您猜的就是30多年前的我们的童年老物件，而且是带给我们很多欢乐的一些老物件。
2: 第一张图呢，它有非常明显的就是生日属性或者是节日属性，然后有不少的朋友在微信当中都已经回复早安奶茶，在我们页面当中答对了。是的，它就是那个会发声、会说话、声光电一体化，打开之后，对，打开之后还是一个3D 立体的生日贺卡。
1: 文章说的这个当年得卖1.5块，这属于是最高级的那种，对吧？然后便宜点的有这个1块啊、8毛啊什么的，就比较朴素的那种。
2: 打开之后就是娟秀的文字，
1: 只能写字儿的、对。哎，有各种款式的，您大概能猜出来它是什么吗？或者说有没有关于它有一些回忆？你送过谁？